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告咧落雨，好，一切都要小心了。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持续的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这个路段啊，好，还是有些慢，好，时速大概31左右，好，有些慢哦。好，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好，时速呢就是有比较慢一些，好，有比较慢一些，哦，车也比较多多，好，所以也是提醒朋友，好，拜托注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往北324这边大湾交流道平面，哦，好，这里持续也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麻烦朋友请你都要有耐心好吗？好，都有耐心。来，再来看到的红色路段是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好，那么时速大概33公里，也是有些慢，好，也是有些慢的一个情形，提醒朋友，好，请特别注意，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要有耐心了好吗？拜托拜托。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啊。好，路况持续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一首大合唱，丁晓文、林隆璇等人的《飞扬的青春》。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好，8:11了，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地区路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蔡达仁。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市区哈，适逢上班及学生上课哈的时间，像那个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再加上今天气候不好，那个下雨，请各位听众朋友行经那个相关路段哦，小心慢行。
0: 好，
1: 请各位听众哦，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
0: 好，谢谢我们的蔡达仁小队长喽，谢谢，好，拜拜。
1: 拜。

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就记得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听江志宏的这首歌《梦过想你那一暝》这首新歌。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早上的8:18了。好，路况还是提醒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北上的路段。好，国道一号已经到大湾翁堡这站。哦，公时速只有20公里，车真多，很慢。好，时速只有25公里，红色路段很慢哦。好，提醒朋友，好，拜托，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时速有一些慢，有一些慢。好，再来看到红色路段的是国道8号新化系统到新市好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39公里，也是慢。好，国道北河新化系统到新市这在往西的路段，时速有淡薄慢，39公里左右。好，提起着咱的朋友，好，拜托，请注意，小心，这一集记得。好，那么路况的。

讯息呢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好，来，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好台南的二仁溪桥往阿莲方向，好，路竹阿莲方向自小客车自撞好机车跟汽车之间的安全岛，台中市已经可以给往路的阿莲方向主修汽车弄机车和汽车之间的安全岛的这个情形的这个事故。好，提醒到咱的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开车了哈。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来看一下。好，目前啊、哦，这个路况的这个即时资讯，好，有个紫色的路段。好，这是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好，时速大概17左右，好，紫色紫爆的路段。来，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路段，这站时速共只有17公里，共有淡薄啊慢，好，非常慢。好，大家还是拜托，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感谢你。

来，罗宏的随时一个街道上刚提供了，好，我们进行地方式的单元来。这个月端午节了哈，好快。那么说到了就是粽子粽，好，如果呢你不想吃油腻腻的这个粽子，好，就量不要他管了哈。不红改变这个红线哈，怎么改变呢？说选择这个口感会清爽的水果粽啊。好，水果粽是怎么样了哈？好，手做的水果粽，好，那么说选用了当季新鲜的水果，做成搭配蒟蒻，那么形塑成粽子的三角外观。好，那么有美味的、创意的、轻食的概念，通通结合在一起。好，让重视健康又希望度过有节仪式感、有过节仪式感的朋友，好，可以说吃完了水果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负担。好，那么我们的水果粽的制作老师说，现代人重视健康，饮食要均衡，那么于是呢就投入了研发水果粽追歌掌。好，以蒟蒻制作粽子的外观，搭配了当季新鲜的水果，像是苹果、翁来、酸亚、蓝莓、火龙果、芭乐，好，奇异果，这种吃得完的水果食材。好，那么另外也让民众依喜好啊，可以加入自己想要的水果。好，这个手做的果冻花粽子啊，说非常受欢迎啊。好，用老师用专业的工法，好，雕塑成立体的花朵，结合天然的食材调色。其中呢，粉红色就来自火龙果，绿色呢就使用了抹茶粉，黄色呢就以栀子花染制而成，每一朵花都需要手工制作。好，这个成品的细致度啊，就像是艺术品一样，哈，真的不得了啊。好，那么果冻花采用的是蒟蒻来制作，相较传统奶油蛋糕，好，显示的清爽无负担。当果冻切开的时候呢，立体的花朵的剖面，好，就会一层一层的展现，花瓣的细节也可以非常

常的清晰，看得清楚。好，那么收到了这个果冻花粽子礼物的民众，看到了精致的外观，哎，都有很惊喜 surprise 的感觉，也就成为近年来啊，说可以是相当受欢迎的送礼的特色商品。好，水果变成一个粽子，里头可以看得到水果的模样。好，举若形塑了粽子三角的外观，哈，挺不错的，看起来挺特别的。好，看到像是艺术品的创作这么样的美观，有时候可能也舍不得吃，因为太美了。好，8:25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就记得随时再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好，来看一下国道8号新化系统到新市往西的路段，时速呢也很慢，大概只有36。好，西松阿就班也是非常慢的一个情形。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再来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南向的路段，好，时速也是慢。好，这是红色路段，大概37的时速，有淡薄阿班。好，麻烦朋友都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小心的开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百六空啊，气象会记者到三天提供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林报道。
3: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一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3: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腹蚀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6: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

0: 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1: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地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我是王耿豪，行军雨区，请打开大灯，减速慢行，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不随意变换车道，小心驾驶。警广关心您。

好，来时间来到这时八点过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工地过了配合。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的路段，共时速只有29公里哈。红色路段，好，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这站，好，这个红色路况时速大概只有29，好，挺慢的哈，有些慢哈，这个红色的路况。来，再看到的这是橘色的路况，稍快了一些些。好，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南向的路段。吸收大概42公里左右哈，高德一和金德到金德系统往南路段这站，好，吸收嘛是有淡薄啊慢的这个情形。来，一个有伫高德八和新界到台南这边往西的路段，吸收小可紧一出啦，58公里左右，好，橘色路况。好，国八新奇到台南端往西的路段时速呢，目前大概58。好，提醒朋友都请你发挥一下耐心了。好，那么再看到的呢，这个是来看一下。好，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南下路段，大概时速4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41左右，也是稍微的慢了一些些。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鹿竹到高科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7公里左右。好，国道一号路段到高科

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7公里左右，有小可慢。好，麻烦朋友都有耐心一下。好，那么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只有45，也是45有淡薄啊慢的这个情形。来，一个有在国道一号经的系统到经的服务区往南时速也是真慢，大概时速不到40，好，39公里，大概不到40。好，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南下路段，目前也是用太轻红色路段，请咱的好朋友。好，你爱有耐心一下哦。来，路况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提供情况，感谢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其实罗凤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和情况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来，最近的台湾的天气拢会滴滴落大雨，持续得热。好、哦，未来一礼拜可能拢会严防着好大雾。好、哦，同时我来注意着身体状况，可能温总一挂风险嘛。好，那么咱的健康当今科医师黄轩指出。当这个湿度好湿度啊超过了50%以上，好气压下降的时候，那么骨头关在疼痛，过敏啦、黑骨啦、含心血管问题都可能会出现。那么要个爱小心哦，胖瘦周期炎，好小心蜂窝性的组织炎。好，建议民众怎么做呢？好、哦，来用除湿机啊控制室内的湿度。那么鞋子袜子湿了后就要马上来换，那么关在身体的时候可以湿度、哦、热敷，好用热敷的情形来帮助降低呢大雨所带来的冲击吧。来，在这个雨季落雨天的时候要注意，那么医师说有四大类的这个疾病、哦、上最容易来诱发好加重，那么就是骨头关节慢性疼痛，真侪关节炎含骨伤患者，伫落雨之前就拢会感觉这个疼痛有淡薄啊明显。那么研究认为呢，可能含气压下降、温度降低含湿度好、哦、湿度增加是有关系的，和关节周围的组织含神经对着疼痛是更加敏感。再来就是呼吸道含过敏的急性的发作、哦、高湿度、哦、这是尘螨跟霉菌霉菌、哦、的黄金的繁殖期，要注意到内部的黑骨，那么如何会和灰粉啊破变成到破水变成到更加细更加细一粒一粒的微粒做细粒的，那么侵入到细胞引发到严重的黑骨。再来就是皮肤这个感染细菌哦，来鞋子袜子好好压淡，你若无马上换，你的脚底规工就参照是细菌的培养成长哦。除了香港脚和疱疹好发啦，那是雨水有比较垃圾对这个空嘴来侵入，你得爱注意小心点蜂窝性的组织炎。接下来就是心肌梗含骨质性的情绪失调啊，气温下降可能使得血管收缩，血压会波动，高血压含心肌梗疾病患者都要注意。好，另外那是连续都无看到日头出来，好大脑的血清素会降低，人嘛会比较较容易会有淡薄啊心情郁卒、好烦恼的这个情形出现哦。

好，所以咱的医师建议，伫雨季期间，透过着一寡保健，保护咱的健康。好，有除湿机的，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抑制尘螨跟霉菌的生长。搁再来的是，那是哎呀，不要好哦，好阿当去爱马上挖哦，到办公室或者是倒去厝上卡哦，气候大，那是关在天下堂会当吼。热敷，好，热敷15分钟，促进血液循环，好，促进血液循环。多多好，好，不只是交通不便、生活困扰，好，湿度、气压、温度变化，可能都对健康有淡薄影响。所以这个时阵，你得更加爱提高警觉，做好着防护，对着雨季哦，有健康造成的这种冲击，你爱特别注意、小心、细致。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小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够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都得眼红 Train at home, don't 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
1: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啊！哈，这就是咱这阶段进行的真健康的单元。来，罗凤的进行目前看一例。好，来，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路段，嘛是红色路段，时速不到三十，大概二十八，也是挺慢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红色路段的。国道一号进的系统到进的服务区往南门的路段时速不到四十，吼，原来是淡薄仔慢，吼，也是挺慢的一个情形。好，拢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个细致一下哦。好，路况呢，会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了哦。来，一个五块的，伫国道八号往西八点三到七点九，新市街换线有康胖号伸缩缝的更新。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哈，请特别注意小心了。好，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了，气象署也发布了海啸的消息，哈，大海燕的消息。好，这是呢。海啸警报中心的通报，好，台湾时间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了8.2地震。好，那么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的这个海啸的威胁，好，有大海燕的这个威胁吧。好，那么气象署也会严密的监视海啸后续的这个影响喽。好，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

来，罗宏就随时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好，来听一首新歌，吴美玲的新歌，好故乡的情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53，八点几五十三分了哈。那么，下个任何后续的落红补充，0800000123，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好，那么落红的情形、路况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在国道八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往西的路段哦，有些慢，红色的路况哦，时速不到40，不到西站。高德贝核心区台南系统到翁山的方向哦，时速不到40，有淡薄仔慢。好，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路段，好，时速不到40，也是红色路段。有些慢，好，有淡薄仔慢的这个情形。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路况的讯息来提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友、哦、好，之前在国道八号往西8:03到7:09新市的外线呢有伸缩缝的更新，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景和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一直到三天提供给警广。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0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有些慢，时速大概40左右。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当心，然后天开车随时小心细节。落风啊，一直到三天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风补充，感谢你。好，来，咱来听，这是洪英宏的新歌《感恩感谢》。

好，来，这是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哈。来，罗峰的情形，目前继续咱来看一下。好，塞车的路段，目前呢，还是有的吗？好，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哈。来，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338路就交流到这吼，时速嘛是有淡薄仔慢，大概在50左右吼，大概在50左右的一个情形，好，不是挺快的吼。来，一个五块的目前，伫国道一号南下330，伫金德系统交流到这吼。

0: 吸收不够果脏，嘛是淡薄阿班天气点烂的好朋友。好，下雨天开车，请你多加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待会九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广入万脑行，来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洪新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来，时间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好，今麦你伫倒位落雨天的开车，爱注意哦，小心驾驶一下哦。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在台84线往西14公里，下岸系统交流道这边好有事故的情形哦。台84往西下岸系统往国一匝道前外线自小客车撞护栏，那么车辆横放停放，好，没有放警告标示，提醒朋友请注意。好，在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外侧有设备的维护，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讯息？好，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红气象一个七到三天提供补充，好，警广，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9:07的任何后续的路况随时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一，我们在练台湾的单元来分享的台湾本的大小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开心的邀请我们的现场大来宾来到咱们的这个单元当中。好，我们的要来跟大家分享在地的在地上厉害的所在。好，我们今天要欢迎我们非常有活力年轻的我们的这位帅哥大家长，我们呢先来请他问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来，
2: 嗨，大家好，我是义竹乡长，我叫郑杰哦。那义竹呢，其实在大家的眼里面大概以为它就是一个种玉米的地方
1: 啊，
2: 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义竹其实还有好多地方，好多东西可以跟大家介绍哦。
1: 是，
2: 那义竹呢，其实因为在江南平原哈，所以它是一个鱼米之乡。那包括了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玉米之外呢，那我们也有种了很多桑葚。那另外呢，水产方面也有很多的鲑鱼、鲈鱼、台湾鲷、虱目鱼等等。那当然呢，其实这些是义竹现在既有的名产了哈。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哈，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的故乡。那么透过一些方法呢，把我们这些东西呢转化成别的东西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其实今天有带来一个年轻朋友啊，也就是我们义竹商圈的理事启穗，来，启穗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启穗。
1: 是，好，我们的年轻人哈，我们就是觉得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可以返乡，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所住的地方可以呢有很好的发展。好，我们的义竹有很多很好的条件，我们的乡长呢很大力的支持我们在地的返乡青年， 对不对哈？好，我们义竹其实也有很多一些特别的地方哈，有些甚至还拿过奖，对不对？
2: 对，没错。那刚刚提到哈，义竹因为是鱼米之乡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介于这个平原的这个农地呢跟那个渔温之间，那所以也有很多的皮塘。那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的皮前社区哈，他们除了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农村再生之外呢，其实最近得到一个奖哦，就是原野奖。什么是原野奖呢？其实它就是利用这个改造一个社区的一个三角公园哦，把这个地方改造成大家平常休息的地方。那除了说它有这个本身

0: 征哦这个教育的意义之外呢，它还有很多文化的意义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农家以前常见的 Golden Bun，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吗？就是仓库啦哦，我们用一个小型的仓库装这个稻谷啦或者是玉米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把很多的彩绘放在这个 Golden Bun 上面。 Golden Bun 上面呢有很多我们在地可以看到的鸟类哦，比如说其实你知道异族也有黑面琵鹭吗？那这些就是我们 Golden Bun 上面可以看到的东西 哦。所以一个深具这个景观提升以及个教育意义的这个文化艺术啊，让这个在地原本的风味可以给大家看到。
1: 是，好，所以呢我们有在地的年轻人哦，我们的少年朋友回来自己的故乡打拼哦，总是呢要有一些特殊的，要有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哦。我们呢来跟我们这个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呢来这个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2: 嗨嗨，大家好。其实回到异族这几年，就是我们都是异族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除了玉米之外，玉米棒之外，我们还会吃到或喝到很多的桑葚
1: 哦。
2: 对，
1: 这是在地很特别的嘛。
0: 对，
1: 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还是桑葚很夯的时候啊，对不对？好好，我们年轻朋友其实我们都说回到自己的家乡哈，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家乡总是呢这个工作机会没有来的大都会的地区来的多，
0: 对，
1: 所以来到自己的家乡哈，我们要怎么样的出头天？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要一些努力啊，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分享给我们知道？
2: 嗯，好，那因为我们平常以前的人喝就是喝到桑葚汁，
1: 对
2: 对，然后我们回来这几年的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除了让大家知道异族，除了玉米或者是养殖类之外，我们的桑葚的产品还有什么？
1: 是。
2: 那因为乡长他们之前去年用的那个桑葚的那个蜂蜜气泡酒，
1: 嗯，
2: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新的口味，我觉得年轻人的接受度也蛮高的。
1: 是，桑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很健康的东西呢，要不要来分享一下桑葚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呢。
0: 好其实这两年我都有上电视去打广告哦。对，那其实桑葚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它紫色的深紫色的作物所以其实它就是很多的花青素。那我们也知道说花青素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元素可以让我们年轻的女生们喜欢养颜美容啊。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其实如果它能够让大家随时都想吃都可以吃得到那这就是异族在这个地方最大的贡献。
1: 是
0: 我们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就一个广植桑葚，然后呢也透过一个产销的合作让这个产品可以全台湾都可以买得到。
1: 是
0: 所以其实市面上现在就可以买到异族的桑葚
1: 那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今天其实他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那除了一般的桑葚汁之外呢，你还有什么样的可以选择
1: 一般我们都知道桑葚汁啦对不对？然后算是现在都有很我们现在人都讲求健康，都要走健康的路线，
2: 对对，
1: 所以呢怎么样把桑葚变成可以又是健康的对身体又好的，然后又要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一般都比较就觉得桑葚汁来喝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呢那个花样有时候要变一下，总是会有一种新鲜感，对不对？
2: 对，确实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对，然后孩子的部分我们很喜欢让他们吃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添加物的。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喜欢喝银耳汤
1: 银耳
2: 只会炖一般的冰糖银耳
1: 对
2: 对，那我们就把它结合了桑葚然后跟我的小朋友一起调出它的一个还算蛮完美的比例。
1: 是，
2: 所以这个桑葚银耳是除了桑葚冰糖然后一点点的柠檬就是这么简单天然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天然的东西就是它最真的本质了，你就不需要再加什么太多有的没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加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感觉上一来可能就是我们也不懂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人都要讲求健康，
2: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越复杂的我们就要越特别小心，
2: 对，
1: 好，所以真的是要简单。
2: 对，但即使我们就是在研发这样子的东西，我们都还是会以好的东西，它不用过多的料理，
1: 对，
2: 不用放太多不必要的添加物。
1: 对，
2: 那这一部分是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大人的话还有一个无桑咖啡，桑葚咖啡。对，那大家听到桑葚跟咖啡，
1: 咖啡怎么结合？
2: 所以我们很好测试这个客人到底是不是异族人。
1: 只
2: 要告诉他桑葚咖啡，他就会，如果是外面进来的人，他就会说哦。听起来还不错我想试试看可是异族人就说 bang bang bang 问到家己我当然
1: 对
2: 对
1: 因为
2: 还蛮特别
1: 对我们讲说咖啡跟桑

0: 同声的结合，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会、欸、有点怪怪的，或是我这个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况的这种想法，当时候了这样的把它连接在一起。
1: 对，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桑葚它以前要保存，就是必须要加大量的糖下去熬煮。
0: 对，
1: 那我们除了能够接受这个甜之外，我们要再怎么样加新的元素去平衡它的那个味道，
0: 对，
1: 让它在酸甜跟咖啡香之中有一
0: 个不一
1: 样，算还蛮好的平衡，
0: 对，
1: 喝起来还蛮不错。
0: 对，要人家觉得感觉上无违和感，就觉得哎、欸，好像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啊，对不对？
2: 好、
0: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方式。新的作为 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好，那我们先说到这边，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好，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咯。好，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28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停了一台混凝土车，好，高德一和北雄328点几贵金的黑洞高流的往上停的几台，那么空车直接收载，提醒朋友注意。好，台南的归仁区大顺街111号之2，这里呢也是事故。好，台南归仁区大顺街111号及几何进行加工，我那是事故的家。好，那么还有是之前在台84线。往西1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的事故状况，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老洪呢，随时给接到三工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你好好听话。
1: 好，时间早上的9:18了哈。后续的路况呢，又出现在台南的北区海岸路三段跟文成二路的交叉口，在文源国小这里，好，有事故的传出，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今天在节目的单元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的单元，咱来台湾来看点咱的嘉义县宜兰乡很厉害的这个地方。好，我们现场呢，我们的乡长呢带着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地特色，好，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桑葚跟咖啡的结合。好，那么一开始一般可能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觉得
2: 第一个听到桑葚跟咖啡的脸是错愕
1: 啊，
2: 这可以喝哦
3: 是
2: 对，他们会觉得因为一般听到柠檬或者是苹果这种美式的调就是特调，大家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因为桑葚可能早期我们听到的就是桑葚汁啊、桑葚干啊，
1: 对
3: 对，
2: 然后或者是就是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的，没错。
2: 所以我们到这一两年回来，然后因为每年我们都还是自己会熬桑葚，就我们自己吃，或者是客人有些想法他就会买，我们的量都不多，对，但在大概前两年某一天，突然我们就觉得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试试看。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不知道客人的接受度高不高，
1: 对，
2: 所以我们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测试，想要把它就是呈现出来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味道，而且你要把健康饮食跟没有过度的添加跟在地农业的东西，
1: 这个很重要，
2: 你必须要把它整个 mix 在一起，然后你才能呈现给客人。
1: 对，
2: 那因为异族它过路的人很多，异族其实没有什么能够让游客停留的点，但我们乡长就是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吸引外面的人进来。那不管今天他是因为活动进来，或者是。

0: 哦，很方便。然后异族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美好呢？您就可以来探索一下。然后我们刚刚说有个地图嘛，可以来了解、来询问，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东西呢，也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新的感觉哈、哦，让异族呢有一些新的风貌跟大家一起来呈现。好，我们乡长呢很努力的哦，好，为了我们的异族，好，希望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异族的人呢回到自己的家乡，
2: 对、
0: 哦、有工作很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好、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短短的时间，谢谢好、哦、我们的乡长跟我们的商轩理事啊，好、哦、他们呢来到这儿来分享我们台湾的美好，嘉义的美好，希望大家都来到异族。好，我们今天谢谢你们，谢谢你哦，期待下次来了，拜拜。
2: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异族玩哦。

来，9:29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北区海岸路三段文成二路的交叉口，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归仁区大顺街111号之2，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28.2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停了一台混凝土车，麻烦朋友小心了。好，9:30，我们继续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出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出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3: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4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2: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4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4: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5: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我们当场查扣他的赃款

0: 全员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1: 嘉义县警察局谷瑞麟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活舞与特技等七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四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活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七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4: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3: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5: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3: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来到在时9:37，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9.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哈，来现主持啊，朋友，你哋都会得走总。好，一切安全拢注意哦。落雨天咧开车吼，拜托拜托，爱小心细致。好，视线不够偌好吼，爱注意。好，落雨目前伫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30过虎尾交流道内线，讲有站房。好，讲伊南下230过虎尾交流道内线。

站帮，第六十一线南下265点是北水湖路段，讲路边有坑，有车，有车拍坏弄伫边吼。现场讲停路经，现场讲停路经。来，一个有伫国道一号吼，北上328.2过人道系统交流道往上，有停到一台南马空车。哦，那么归经区大顺街111号至2号头前，讲这原来是事故，好，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伫国道一号南下363.5过南马溪交流道遮，有车辆。大货车打坏，占用到中来外线车道，吼，在处理当中，提醒着朋友一切小心细致。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后续呢，路况呢，好，08000001230800000123，落后会继续到三工提供给警广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任何偶秀的落空播送，随时啊到三更提供好尽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那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记得再告诉景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落空气象提供。好，旅游去，我们要去哪旅游？好，我们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好，现在呢，到这呢还是可以来赏花。好，有什么花可以赏？杜鹃花、斗冠花。好，阿里山国家松纳游乐区，好，杜鹃花是一棒接着一棒啊，在阿里山花季三月中下旬最早盛开的是玉山杜鹃，花期持续到四月下旬就换成了西施花的盛开。好，红毛杜鹃、金毛杜鹃也在五月份接着登场。来，目前说是在住山林道跟植物园的花况是最好。现在来到六月份啊，阿里山的杜鹃依然持续的绽放哦。好，在住山林道跟工作站附近，你可以看到金毛杜鹃。好，那么贵宾馆旁是金毛杜鹃跟有不同的杜鹃品种哦来出现。好，也可以说是大家都在比美呀。

好，那么咱们的阿里山达人黄元明老师说，目前杜鹃花矿最吸引的应该是在第一管制站的神木线的天桥两侧的广场，那么以特有的玫瑰红色系，那么沿着矮墙缤纷的

盛开。如果说这个时候遇到了往神木县的小火车通过的时候，你可以拍摄到阿里山小火车跟杜鹃花同框相映成趣的精彩画面。好，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加码等候阿里山号、福山号或是许月号等不同的车种。

0: 好，那么黄云明老师说，这个杜鹃的品种其实也不少。好，阿里山的目前正在盛开，好，所谓的这叫做高院杜鹃，好，高院杜鹃也来自于日本。好，那么古代日本的旧历呢，五月就称为高月，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高月杜鹃，也就是它盛开的花期，以此为名啊。好，所以来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好，不同品种的杜鹃互别苗头啊。好，那么高月杜鹃跟平户杜鹃这两种呢，都属于园艺种的杜鹃花。好，那么高月杜鹃的植株跟叶片呢，比较小于平户杜鹃。好，那么说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高月杜鹃的雄蕊只有五枚，那么平户的杜鹃则有十枚啊，这是这两种杜鹃主要的差异的地方。好，所以这个时间点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走一走，看看，接近大自然，同时你可以感受到目前杜鹃花正盛开的时节哟。来，时间早上的9:45。
1: 听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好，9点46分了，路况目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36过了虎尾交流道，内二车道有站板，内二车道有站板的掉落。好，台61往南下265.4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好，有事故的状况。好，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后续路况啊 0800-000-123 告诉警广。好，旅游去我们就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看一看目前正在盛开的各式的杜鹃花。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萧丽珠的这首歌《杜鹃时节》。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9:52了，高点五十几分了，你在哪位？啊，外面还持续在落雨，很大，落雨，拜托大家都注意，小心驾驶一下哦，开车。好，那么目前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36过了虎尾交流道内有车道有站板。好，有站板在这个地方哦。来，台61线南下265点是北水湖交流道路段，说原来是事故在这，提醒的朋友请注意小心跟驾驶一下哦。来，还有路况的补充啊，会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了，空白空空0800123 0800-0001-23，罗凤持续提供，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来，九点过五十三分了吼。呵，外口落大雨，而且情形大家拢注意小心细致哟吼。好，那么视线不是很好，经过的时候拜托，请大家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来，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65点是北水湖交流道路段，共有事故哈，有事故伫这个所在。来，一个五的国道一号，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36过了虎尾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站板，好，有站板的掉落哈，有站板老铁家的些情形，铁器的朋友，请注意注意，小心个细节哦。来，任何一个五落后的补充，不管公里开车。这个的地心的吼，一切注意小心个设计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 FM94.7， 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欢迎通报。车上货物请捆绑好哦，安全安全才能上路，下雨天开车更加小心了。来，咱最后来听许富凯的这首歌，我的心肝宝贝。
1: 轻叫一个我的心肝宝贝。

好，路况就记得告诉景广了。看一下时间，又谦，我就陪你到这了。明天又谦告假一天，我们礼拜三早上7点空中见了，拜拜。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师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

0: 罚锾。
1: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嘿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来到了10:2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路口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路口匝道。那目前路况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台61线南下，在265.4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而在台84线西行，在6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沿路碎石，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去。

时间来到了10:28，再为您补充一则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67.8公里中正路段路肩有不勾绳掉落。那也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是在国道十号东向，在15.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发生的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哈。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超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2: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建立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4: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2: 郭建署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4号下午2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6: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示警，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5: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

0: 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1: 咱来看卖有白干的，咱就想卖有白干的，有啥变？啊，没有虫，伊是你买当雷木来代替。”哦，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我喝你味过来也较深，也较天然，这种也是蛋白片哈，你的柠檬汁代替列出，安尼就会使。
0: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地面也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了10: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目前受到了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今天8号云林以南地区及妈祖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请慎防塌方及落石，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接着再来带您看路况资讯，在国道8号西行在 8.3 公里到 7.9 公里之间，新市柱段外线的深收缝正在进行更新作业。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嘉里区马家路三段258号前往马豆方向的道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 367.8 公里中正路段路肩位置有不勾绳。提醒民国路过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蓉。下雨天开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平安回家就是你我最大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10:56，再为您补充一则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0.2 公里善化交流道发生了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的中线跟外线车道，那这起事故也造成了外线车道有它的散落物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波起森流。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40.1 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八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 34.1 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来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40.1 公里善化交流道路段，槽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台84线西行在25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路间有事故发生。在台84线西行在 25.3 公里过渡头交流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到了外车道以及路间，请路过的民众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0: 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了11:26，在为您持续追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中西区金华路4段13号，也就是协进国小的前方，有事故发生。在台84线西行，在25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在外路间有事故发生。提醒民众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在国道1号南下，在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掉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2: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4: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6: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5: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7: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5: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

0: 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
1: 前往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甲笔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带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为大家带来好消息，在台61线南下在 265.4 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事故目前已接获排除。那在国道3号北上 291.7 公里竹崎交流道匝道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在中西区金华路四段13号协金国小前方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文纳拉蒙，我是太阳之子台湾男孩谢家权，消除成见，尊重每个族群与文化，让我们用温暖的阳光拥抱每一个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像都知道我一定会出来那种感觉，对不对？不过你们的 Encore 真的是很热情，很都跟着我一起来演这场戏。带来这首歌。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 6.2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持续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0号西行燕巢交流道路段，中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砂石，请小心闪避。在国道8号东向在 6.2 公里进台南系统交流道，在两车道的中间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在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一段434号前，也就是日新国民小学的附近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的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

0: 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有机水果好。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构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补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军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

0: 做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柏流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1: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0: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柏流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柏流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柏流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柏流。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独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公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5: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迷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迷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4: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

0: 外打扰休息，远景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异托米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1: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远景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澜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4: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3: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本分局安中所昨7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远景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7: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

0: 种状况。
1: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油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4: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3: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以介寿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6: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

0: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颖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3: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5: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6: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12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5: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府近2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

0: 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出身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1: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习、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4: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而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3: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族。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跟大家恭喜一下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

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好，我是 Kiki 哦。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通常在礼拜一都会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待办事项呢？记得 check 一下啊，一样一样吼，把它检查一下，或者是按照优先顺序安排好，唔通落高起。那也希望我们这个礼拜都可以心想事成，有什么目标都能够达成哦。那也别忘了，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都有我还有景广的陪伴，跟你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那目前在国道部分，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都是顺畅好走的。好，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因为很多地方都在冷吼，都是有下雨的哦。如果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这几天的雨势都不是那一种毛毛雨，嘿，都是冷干吼金抽啊，这个雨势，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哦。那另外呢，先前在国一南下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的掉落物，还有国八东上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抵了两个车道中间掉落的三角锥，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两个路段哦。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的掉落物，还有国八东上6.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在两车道中间的三角锥都已经有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要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方向，在外线车道有整捆钢筋掉落，所以掉在了路面上哦。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方向，外线车道有整捆钢筋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刚刚一发现有哦钢筋就立刻做通报，感谢大家都和你热心。那如果说你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请拨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乐后听节目的第一首歌。

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今天下雨天午餐就是要吃泡面，然后加一颗蛋。我应该有感应到你们的假泡米哦，因为今天节目这一首开场歌，你们刚才有听到吗 ？S.H.E 乐吼听，他歌词就有唱到吃泡面，而且你的窗外高丽的多厚，虽然雨天湿哒哒，但是让我们保持一个心情的干爽。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哦，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到国时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而且天雨路滑，提醒大家经过了车多路段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以测安全。接下来听到的这位，他是陈思涵。

国山北上在293公里蓝潭隧道。你的隧道内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切换车道，还有一定要记得下雨天天女路滑要保持比平常更多的缓冲距离。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朱丽静这一首《我的小生活》很适合午后的节奏，轻轻松松的，听起来很舒服。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而且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他就有说留一些时间给工作，但是要留更多时间给生活，不管是友情、爱情还有亲情都不能错过。我每次听都觉得对很有这个就是对照的生活，就会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那也希望你们的小生活都是有尽管还有我哟。国三北上在293公里，刚才有提醒到在蓝潭隧道这个路段，隧道内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古坑到古坑服务区路段，内侧路肩也是因为施工，所以沿线有摆放了警示牌还有三角锥，而且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提前切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施工路段。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哦，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内侧路肩马西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都要请大家注意哦。另外是先前在国三北上291.7公里竹崎交流道，在匝道口发生的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好，还有在台61线南下265.4公里，在白水湖路段，路面上之前呢，因为有坑洞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车子打滑，然后发生了自撞事故，也已经处理好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有听到吧，下雨天天女路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因为下雨天就是很容易会有打滑的风险，有时候也水漂，所以像我啊，就是开车我都会特别的小心，注意我的开车的速度，因为如果你的车速过快，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或者是有危险。哦，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方向，外线车道掉落了一整捆的钢筋。国一北上在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方向，外线车道上有一整捆的钢筋哦，还没有接或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另外呢，是有一起事故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二段跟海淀路三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所以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二段跟海淀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要小心哦，有车祸正在处理。那如果说你想要回报一下，就是在路面上发现的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管的服务专线，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等一下在关注了全国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文，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

0: 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1: 机动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述地点因号志有绿灯变换为红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炮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0: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十二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3: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目广场和亲子游憩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6: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5: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张正国。诈骗手法多样化，但离不开汇款或要你去 ATM 操作，以及面交款项跟超商购买点数等等。不管投资或交友，请循正常管道，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讯息或连结，小心查证，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被诈骗机会。有疑问可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民合作打击诈骗。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听到这首歌曲是徐若瑄带来的《不由自主》。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1哦。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继续 key in 中，我是玻璃做灰拍名的 Kiki。麦麦给你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的是咱午柴约会时间。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刚才有帮大家巡视了一下，国道路况大致上算顺畅哦。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方向。稍早之前我们有提醒到，在外线的掉落了一整捆的钢筋，还有国三北上390.6公里刚过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十东向的5.5公里在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布钩绳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在外线掉落的钢筋，阿哥五国三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发生的小货车自撞事故，还有国十东向5.5公里在仁武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布钩绳都已经有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几个路段。不过还是有几个施工的地方要来做个提醒，国三北上在293公里蓝潭隧道，底的隧道内侧外车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古坑到古坑服务区，这个路段在内侧路间也是因为施工，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而且因为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请记得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另外是国十西行在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散落了大量的沙石，这个要请大家小心的通过哦。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请大家小心哦。如果说有利用到国十西行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沙石散落在路面上哦。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子多多，那平均车速呢是不超过60公里的，包括下方平面道路也是有排队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因为下雨天嘛，可能大家都会开车出门，如果说有经过了瓶颈点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都务必要特别的小心。那在台南市有几起的事故也是要提供给大家，在安南区的安中路二段跟海淀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民权路三段交叉路口，和南区的金华路一段434号前，也就是在日新国小附近哦，还有下营区的中山路 7-11 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哦。所以大概如果说有经过了这些地方，一样是要小心闪避哦，因为都有车祸发生，包括了安南区的安中路二段跟海淀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民权路三段路口，以及南区的金华路一段434号前面，那这里呢就是在日新国小的附近。和阿哥我们下营区沿岸的中山路 7-11 头前也是有车祸哦，都在处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也欢迎大家，对，如果说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聊聊，分享一下下雨天的心情

也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找到我。你们有发现吗？我最近换了大头照，觉得好像就是换季了，照片也应该来更新一下，有个新气象。继续要听到的新乱飞，这位是陶喆。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今麦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麦跟你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会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79.6 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9.9 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3: 我们也挺你。

在周杰伦这张最新的专辑里面有藏了很多颗的彩蛋，其中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那天下雨了》这首新歌有呼应了23年前发行的他的神曲《晴天》。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发现，在歌词里面呢、有一句就是跟晴天刚好可以就这样子，哎，好像跨时空的交汇。我发现的时候我有一点觉得鸡皮疙瘩天哪，隔了23年。然后也有很多的忠实歌迷就说，哇，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惊喜，就觉得好像当年的青春都回来了。而且今天真的也是下雨了，云林以南容易有局部大雨哦。那气象署刚刚还有发布了目前全台累积雨量的排行榜，前十名都是在屏东、高雄还有台南。像电台是在台南的麻豆嘛，也有上榜，刚好在尾班车在第十名。那第一名是哪里呢？降雨量目前最多的就是在屏东的里港，迪兰里港。那也是要请听众朋友真的开车要小心。那午后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也是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像北北基在稍早的时候雨弹狂炸了一小时，所以我们北部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是在山区附近的话，可能就收到了及时讯息，请你要小心。在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的山区都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务必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不小心有淋到雨了，进到室内就赶快擦干，避免不小心的感冒咯。那非必要我们也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川周边活动。那在路况方面，来请大家小心，在国三北上的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还有国三南下竹田系统的入口有连接车冲出了边坡有翻覆了，所以占用入口匝道做处理，请大家经过了这几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哦。包括国三北上在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还有国三南下在竹田系统入口因为有连接车偶发生了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持续的占用入口匝道做后续的拖吊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避免好奇的观望哦。

且这几个路段都是有下雨的情形。那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务必要更加的小心。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隧道内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底雷古坑到古坑服务区这个路段，内侧路间马西武沿线都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记得提前切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下雨天我们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要打开你的大灯，这样才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嘿，我的家，也是要照亮自己车前的状况。还有国十西行，在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散落了大量的砂石，还没有清理完毕哦，一样是要请大家小心的通过。好，补充一起事故，这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山路43号前面，也就是在永康国中前，现在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这两年人气大发，他们就是迷先生，这一首作品《慢慢》。

这一首歌曲是明先生带来的《慢慢》。经过了车多路段，我们也是要注意车行速度，慢慢的小心通过。国时顶经系统到左营端，

双向持续车多，国时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子多多，那平均车速呢现在是低于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也是要多一点耐心哦。那如果说您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一下回报的，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一点雨中漫步的一种浪漫的感觉，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洪荣宏大哥的《今年的雨水特别多》。

咱听到安尼轻松的旋律，搞有一种好像撑着伞阿弟雨中散步迄种悠悠哉哉的感觉。这条歌就是洪荣宏大哥演唱的《今年雨水特别多，今年雨水特别多》。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写下雨天开车别大意，惊叹号惊叹号。少做一个动作，你可能就会

秒喷哦，你的皮包啊，1200块就会飞出去。而且有蛮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规定的，所以我就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你们来分享一下。而且最近我们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的情形，那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在白天的时候视线还算不错，就算是下雨应该也不用开大灯。因为我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你们下雨天要打开你的大灯，然后就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可是白天呢也要吗？当然是要，因为根据现行的交通法规，只要遇到了下雨、浓雾，还有天色昏暗，或者是其他会影响视线的情况，驾驶人在行车的时候都应该要主动开启大灯，要不然呢就会面临到罚锾的处分哦。刚才有讲到会收到1200元的罚单，尤其吼是咧落雨天、下雨天。开启了大灯不只是要提供，就是注意要照亮你的车前状况，也是要增加其他用路人就是可以发现哦，你的车子在这边，这样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那当然除了开大灯之外，也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五爱随时注意路况，这样才可以顾好自己跟其他朋友的安全。所以麦贝给你哦，当然遇到了下雨、浓雾、天色昏暗，或者是其他会影响视线的情况，大灯得是爱改打开。好，也要请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在外线呢，就是有掉了一整捆的钢筋，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阿哥五国三南下在竹田系统入口有发生了连结车冲出了边坡翻覆事故，所以占用了入口匝道在做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尤其是在下雨天，如果说您有利用到国一北上方向，在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上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整捆的钢筋，以及国三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阿哥五国三南下方向在竹田系统入口因为有连结车冲出了边坡翻覆了，所以持续的占用入口匝道做处理。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位，她是创作才女，也是我们的金曲歌后孙盛希。这条歌叫做《单身不等于失恋》。

我们刚才有提醒，在国三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因为有发生了连结车冲出了边坡翻覆的事故，所以占用入口匝道做处理。那现场呢，有拖吊车还有施工人员在作业当中。虽然还是可以通行，但是请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利用到竹田系统入口这个地方，请务必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小心的通过。还有国一北上，在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上，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整捆的钢筋，以及国三北上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这些障碍物还有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好，另外呢，在台八八东上凤山到大寮路段，台八八东上凤山到大寮目前车子多多，那也要请大家在这样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在热后天，除了我们刚才有提醒的打开你的大灯，在车多的时候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发挥耐心哦。哦，好，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稍早之前在台84线西行的6公里，台84线西行6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散落的碎石头已经有清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了。

0: 警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梓区澜沧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沧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

0: 火屋迅速燃烧，1:35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1: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 OK

0: 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经理的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两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4: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三级提升为二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3: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玲的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6: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5: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

0: 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子烟，
5: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又不清楚。
4: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这么恐怖耶！
4: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身外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有听见下雨的声音吗？讲到了下雨天的歌单，这一首经典不听不行吧。今天送上的是魏佳莹翻唱的版本，而且她有特别找来了原唱魏如云，一起来个跨世代的合作。那下雨天我们的背景音乐就是爱来听这条一支小雨伞。好，那你跟我吼，咱做伙伫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5哦，我是 Kiki， 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跟我一起度过午后时光。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星期一，然后还下雨，干嘛心情有一挂物质的？所以我赶快的来找出这一首 Bossa Nova 的版本，来帮你调剂一下。不会啦，就下雨天，你换个好就是角度想，如果说有下在了水库，哎，这样子就可以舒缓我们就之前这样一度干旱的状况。不过就要请大家开车还有出门，遇到了下雨都要特别的小心，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一样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国一北上在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的钢筋，还有国三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外线车道有一颗轮胎，阿哥五国三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因为还在处理连结车冲出了边坡翻覆事故，所以入口匝道是占用的哦，要请大家改道行驶。

另外在台八八东上 5.5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台八八东上 5.5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设有布钩绳掉落。而且因为有好几个路段都在冷红，下雨天这行车的视线呢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阿哥五适当的拉大行车距离，增加刹车的缓冲空间，阿哥五要注意列车前状态哦。气象署有说明天到后天会是这一波降雨最剧烈的时段，全台各地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而且有时候说下就下，噼里啪啦稀里哗啦，这降雨的范围广，而且累积雨量普遍可以达到豪雨的等级。那其中呢会以中南部的山区，中南部山区哦，雨势最为惊人，不排除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而且整体的降雨规模还有强度可能不输台风，所以请务必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好，那在车多的热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目前这个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真的都排得长长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隧道内外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也就是在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内侧路间，马西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有时候心情比较需要沉淀，我就会把这部电影找出来复习一下。这是曼哈顿练习曲，那电影主题曲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迷路的星星》（Lost Stars）， 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哦。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版本的编曲不太一样。我有特别就想要跟你们分享，因为跟原版的比较起来，赶快写后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会更有希望一点。

那讲到了梦想的代名词，有很多人会说啊，当然就是要听一下831这一首歌曲《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

这一首歌曲，他们就是梦想跟目标实现的代名词831，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的版本。那在经过这几年之后，他们其实在演艺事业上也都有大跃进，所以也把新的感触写成了新的版本。然后刚才他们有

唱到心痛就要淋着雨狂奔。哎哎哎哎，八八八，这下雨天淋起唔糖啊，来搞我淋雨狂奔哦。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还有如果不小心淋到雨就要擦干，因为真的很多人会一时疏忽就觉得应该没关系吧，可是呢当你空调一吹就很容易去干掉。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哦，都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小心的行驶。那目前呢这个路段雨势是有停了，但先前也是在下雨，然后一些尊就是会影响到你，如果说没有注意到哎，有三角锥或者警示牌，这样不小心呢就会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在路上看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那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汇整给听众朋友做个参考，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也要请大家小心哦，就是在国三北上的374.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有掉了一整颗的轮胎哦。以及国一南下在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整木掉落。好，那还有在国一目前南下方向，从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子多多。另外呢是在国十我们有持续的提醒到，就是在要往左营哦，就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一样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请一定都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就是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有没有你有 check 记得不？还有在台八八东上竹田系统要汇入国三的南下匝道，台八八东上竹田系统要汇入国三南下匝道，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我们要准备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等一下在单元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

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74.1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0.9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5.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部钩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2: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

0: 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赛季刷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妮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木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OZ 为了佳佳跨刀合作的 House Party。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这两天放假都是在家里面放空休息，所以我立刻在歌单里面为你加了这一首在家里面的派对，有没有很应景呢？符合你的心情。如果说你们有想要跟我分享一下周末假日有去哪里溜达溜达，也欢迎可以上到脸书购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目前受大雨的影响，所以国一在南下方向从高科一路到瑞隆路沿线都是车多，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到瑞隆路沿线拢是车做贼哦。还有北上国一北上从瑞隆路到南子，瑞隆路到南子港宽洗车子多多，平均车速是不超过70公里。那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那这样子的情形还是持续当中哦。尤其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拢有排队情形，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流跟刚刚比起来又更长了一点哦，所以请务必小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虽然遇到塞车，这样哦，他车的感觉难免是会有一点阿杂，但还是要请

你们发挥耐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03.5 公里，在麻豆路段迪兰摩道家有发生了自小客车撞到了外侧护栏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一北上 303.5 公里麻豆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哦，正在处理。以及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上，外线有掉了一整捆的钢筋。还有国三北上的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也是有掉落了一整颗的轮胎。那另外呢，需要大家帮忙小心哦，这是在台八八东向在竹田系统要汇入国三的南下匝道，因为有发生了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所以呢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消化还有处理。那暂时是封闭全线车道，所以请改道行驶哦。台八八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因为有冲出了边坡翻覆，所以持续在处理当中，暂时封闭全线车道，要请驾驶朋友务必改道行驶。还有台八八东向 5.5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底勒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台八八东向 5.5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爱塞伊哦，有布钩绳。那也因为下大雨的关系，造成了很多地方，像听众朋友有听到的道路积水，或者是车辆打滑发生事故等等，或者是车多回堵。那雨天会发生事故，多半呢是与视线不良，还有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跟没有注意到前方车流状况有关，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们，唔通嫌我垃圾哦。好，爱注意，包括了要打开你的大灯，要提高车辆辨识度，提醒其他的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清楚自己前方的路。还有就是要适当的拉大间距，因为雨天嘛，路面湿湿滑滑的，所以刹车距离就要比平常更增加，而且要避免跟着前车跟太紧，请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还有空间。然后下雨天也避免突然变换车道，或者紧急的踩刹车跟加速，这些东西都危险的哟。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三南下的271到272公里，在古坑到古坑服务区。那虽然说现场因为下雨的关系是没有工程人员或工程车的，可是内侧路间就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好，内侧车道也是封闭哦，一样是有摆放了三角锥，都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那再补充一个，就是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国三北上293公里在蓝潭隧道，隧道内外侧车道是封闭的，也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呜呼，前两天有没有人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呢？送上的是顽童。走进

因为我平常太难找到人了，然后有时候讯息爱回不回。然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啊，现在都变得很聪明哦，都是用生日当理由来约我出门。像我的好姐妹，因为她非常的喜欢顽童 MJ116，所以她就有跟我许愿，说她希望可以陪她一起去看演唱会，因为顽童这两个礼拜都会在高雄开唱。那昨天的演唱会，我也觉得很享受，就是整个演唱会你很像在那种海滩开 party 的感觉，可以享受音乐，还有享受现场的气氛。刚才跟你们分享的就是顽童他们带来的 It's About Time， 而且我对他们有比较特别的感情，因为之前有访问过，然后就看着他们从出道到现在已经是台湾嘻哈界的天团了，然后看着他们不断的超越自己，接下来可不可以在金曲奖抱回第二个讲座呢？也让我们为他们来一起集气。而且在昨天的演唱会上还有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他出现的时候现场仿佛是变成了他的主场，这一位就是阿玲。

0: 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天神歌姬 Aline， 她首度会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金曲舞台，然后加上演唱的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哇，最近真的是运势大发到一个不行。也来提供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哟，国一南下在 356.2 公里男子交流道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枕木，还有国三北上 374.1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站外线车道掉落的一整颗轮胎都已经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的 354.9 公里男子交流道在匝道口前有发生了小客车抛锚，那占用了入口匝道的占用出口匝道的路肩还有部分外侧车道，要请驾驶朋友通过这个地方务必小心。国一南下 354.9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前因为有发生了小客车抛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出口匝道路肩还有部分外侧车道是占用的，要请大家小心的通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两岸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4: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

0: 只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4: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5: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4: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

早期的音乐作品都会像这样慢慢的 fade out。 这是庾澄庆带来的《想念你》。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42，也感谢你哦，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94.7， 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要行到对吼，你只要把那个 APP 打开之后啊，你的首页啊，你会看到那黄色的警广小 logo， 把它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当收听节目跟我连线哦。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上的事故还有障碍物，我们来盘点一下。先来提供大家车多瓶颈点，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南子车多速缓哦，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车多速缓，平均的车速呢是落在60到7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是排队的，所以如果说您要利用到高雄中正路出口，就要小心哦，因为这边呢车子真的很多，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够自由路出口前。好，那目前呢这个路段时速是不超过40公里。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这个排队的队伍呢更是排得长长的。好，车子走走停停，真的需要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车多的时候也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变换车道哦。那在施工的部分，国三南下271到272公里，在古坑到古坑服务区，国三南下271到272，好，在古坑呢到古坑服务区这个路段，那有扩大施工的范围，从原本的内侧路肩，那有进行到了从内侧车道，然后到中间车道的一半，嘿，那中间车道那几半吼都是占用的哦，沿线都有摆放了警示牌，各有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好，内侧车道也是封闭哦，一样是有放了三角锥，都要请大家提前的变换车道，小心通过。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国三北上293公里蓝潭隧道，都有持续的在节目中提醒大家，隧道内外侧车道是封闭的，所以一样请大家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就是在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前，有统一的速迈乐加油站前面有事故发生，以及在新营区的民生路427号前，还有安南区的安通路6段86号之时，好，在这前面呢一样是有事故，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因为都在处理当中。那当然在雨天，因为目前很多的路段都还是累冷喉，那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像在雨天的时候，就会很常在节目里面会听到像车辆打滑，或者是有一些因为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所以发生了事故这类的路况，都是要请大家一定一定小心再小心。还有如果说在车多的瓶颈点，也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经典，蔡琴的《飘浪之女》。那这首歌曲我要送给我们南投草屯的忠实听众阿桃，各位阿桃老公。

很有意境的一首作品，这是蔡琴的《飘浪之女》。以前 Kia 公也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有搭配了电视剧《断掌顺娘》。我感觉这个剧名一讲出来，等一下就会收到你们的讯息，说天哪，好怀念哦之类的。那我们的忠实听众阿桃之前也有跟我分享，这一首歌有跟姐姐的回忆，所以听的时候就会瞬间回到那个时空哦，心里感触很多，所以今天刚好有安排到，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补充一下，台厨的好消息，这是在台八八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台八八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在外线车道的布钩绳已经有清除完毕。还有国石西行在燕巢交流道入口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有处理好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石西行燕巢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开放通行了。

还有国一南下 354.9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匝道前发生的小客车抛锚事故，也是已经有完成脱掉了。好，但是呢还是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 356.3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路肩的地方有大枕木掉落，所以如果您走国一南下，在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要小心路肩掉落的大枕木。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3，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一。虽然说乐后梯，那可能呢就是还有遇到了些车多回堵的状况，然后刚才还有听众朋友说啊，星期一就看到了公文在桌子上堆积如山。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都能够让你可能可以暂时心情轻松的度过3个小时。那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特别是下雨天。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哦耶，最后要送上的是韦礼安一天一天，每天都要收听警广，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 144.2 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9.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中央气象署今天呢发布大雨特报，由于锋面接近的关系，以及西南风增强，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云林以南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还有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大雨发生。今天呢早上其实雨是蛮大的，而且又下得又长，时间又长。那但是呢在下午的这些时段，大概在2点过后吧，在麻豆这里，至少在这里啦齁，是雨势有比较缓和的，而且时而会有太阳露脸。您现在所在地不晓得是下雨天还是有出太阳呢？好，记得遇到下雨天或者是天候不佳，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天雨路滑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1968即时路网图路况玻璃灾，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指标呢 8.3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一样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左营上来往顶金平均只有3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务必注意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那另外呢，有管制路段提供您做行车的参考。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入夜在考量入夜之后天气不稳定的情形，从今天傍晚6点到明天早上8点要听清楚咯，在归仁区今天晚上的6点到明天早上8点，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将实施预警性的管制通行，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飞轮海跟 Hebe 合唱的《只对你有感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原本在4.9公里自撞的这辆自小客车呢，已经拖掉完成了哦。现在整体的车流慢慢恢复顺畅，也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2: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3: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3天东西就会到吗？
4: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啊。
5: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6: 老板，我要退货。
7: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8: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0: 好，在进行消费情报站之前呢，我先来提供一则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40-340.1公里，据报呢过路主交流道，这里有一辆砂石车，它的轮胎呢居然整个都脱落了。那现在呢车辆就停放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在等掉脱掉啦。所以说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指标340-340.1公里，你只要过了路竹之后，小心的避开外线车道了。那接下来呢，进到今天的消费情报单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潘佩兰中医师来跟大家聊聊天。中医师好。
9: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佩兰中医师。
0: 是医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9: 我们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夏天最容易的中暑。
0: 夏天最容易的中暑啊，其实现在天气真的好热好热，那是不是也，我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了，谢谢。

0: 我们随着气候的越来气温的越来越高，然后地球的暖化跟大家使用冷气的频率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每年的气温不断的在创新高，所以很多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到诊所的时候都会伴随会有一些中暑的一些症状出现。那听众朋友其实最想了解就是说，中暑我怎么知道我是中暑的，中暑有哪些症状，那我如果遇到中暑的话，我可以怎样去处理它？好， 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中暑的部分的话，我们中医会因为它的成因的关系，会分成所谓的阳暑跟所谓的阴暑的部分。好，那阳暑的部分的话，其实就很接近在西医的所讲的热衰竭的部分。这个大部分是发生在就是说，你的工作可能在户外的部分会有曝晒太阳的情况，例如说像 从事建筑的行业的工作，土木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小时候，例如说在操场上升旗，老师在台上讲话讲太久，这个时候同学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晕倒的同学要受到保健室，这个也是一个中暑的，就是所谓的阳暑的情况。那你可能他发现说，他的症状可能就是说伴随着体温可能会增加上来，
1: 流汗会比较多，会口干舌燥，甚至于会有一些头晕啊头痛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称之为阳暑。阴暑的部分的话，其实是这几年来，尤其是大家使用冷气很多，或者是喝很多手摇饮，这个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很多这一类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说反复的进出冷气房， 一下从外面35度、36度，那一下就马上进到冷气房25度、26度。那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不断的在这样子一个35度、35度这样子不断的做调节，它适应不良，没办法调节的很好的时候，这时候热没有办法散出去，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阴暑的情况出现。或者是说本来其实我们可以多喝水，借由代谢的部分的话，就把身体的热散出去， 但是你喝了太多的冰的饮料进去，那马上就把那些热就给它闷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然后代谢不掉，这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阴暑的情况。那这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话，大部分都是什么？医生，我会觉得人很疲倦，怎么睡都睡不饱，头晕想吐，甚至于说会伴随会一些拉肚子的情况，那也不太流汗，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重阴暑的情况出现的。
2: 原来在这个中暑分别还有阳暑阴暑，那也谢谢中医师告诉我们大家，在可能在中暑的状况之下到诊间来求诊的时候，可能会告诉医生他有哪些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您在有患者来求诊的时候，对于比如说阳暑跟阴暑，他这两个的症状， 跟您刚刚所提到的，像拉肚子，或者是说可能在这个不是喝水喝得太急太快，喝冰水的状况之下，也有可能会有阴暑的状况发生嘛，对不对？
0: 对。
2: 那这样的一个患者，您会建议他们如何来改善，或者是说避免这样的一个不论是阴暑或阳暑的发生呢？
0: 当然啦，如果当他中暑的当下还没有来诊所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他说，你就是尽量走到一个就是比较阴凉可以避暑的、可以遮阳的一个地方，比较凉快的地方，不要再持续的曝晒，让你的那个热的部分更严重。当然啦，你这个时候手上如果有一些，例如说运动饮料啦，或者是开水的部分、温开水的部分，其实都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喝，去 增加你的电解质跟你的饮水量的部分，然后也可以借由小便的部分的话来帮助你的热的部分的代谢，或者是说你这时候衣服真的是穿太多了，那把衣服稍微松一下，也可以帮助有散热的情况在。那当然你如果这样情况就是你处理完之后还是觉得不舒服到我们诊间来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说依照你的不同的情况的话，我可能会 给予不同的药物处方，例如说阳暑的部分可能会开立像清暑益气汤啊、白虎汤。那阳暑的部分开清暑益气汤跟白虎汤，那可能阴暑的部分的话，我可能会给你藿香正气散或香炉散这样的之类的药物，或者是搭配一些针灸啦、按摩，甚至于像刮痧的部分去缓解你中暑不舒服的情况。是。
2: 那医师，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可能你可以再透过借由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是补充一些电解质的一些饮品，那也利用上厕所的方式，把你身上的热给带出。

0: 去。但是如果说针对您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可能你必须在这个办公室，这个可能室内的这个冷气开得蛮强的，23、24、25度左右，那你一出去就是艳阳高照的一个环境，那这样子频繁的出入，那对于这样的朋友，可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如果说可能需要这样的频繁交叉，在温度这么急剧的一个变化之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建议调整的方式呢？
1: 哦，就还是提醒，就是说，哎，如果你真的就是工作就是要频繁的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哈，其实我会建议你说，你可以身上带一件薄衬衫或者是小外套。对，当你要进冷气房的时候，你帮我把薄衬衫或小外套帮我穿起来，让身体的部分的话，哎，已经张开的毛孔不会马上就是接触到很冷的温度，马上就收缩起来，影响到你的散热的部分。那另外就是你的电风扇或者是冷气的出口的部分的话，不要直接对着你的人直接吹，甚至于对着你的头直接吹，
0: 是，
1: 好，这样子其实会让你的中暑的部分更不舒服。好，那另外就是提醒，就是在办公室尤其是坐着的朋友的话，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
0: 是
1: 对，因为水喝的太少的话，相对的其实就是你的那个中暑的部分的话就没有办法代谢掉，症状相对的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0: 没想到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不要站在红桃啦，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你有可能会有阴暑这样的状况发生。没想到这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可能你没有注意到，那就让你的热伤害找上你了呢？然后我们再请问中医师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针对于在这个，因为现在太阳真的是太大了，或者是说回家的时候觉得哇一整天都闷闷热热的，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在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那可能也都一直坐在办公室，但是一出去就是又闷又热，对于这样的朋友，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还是说可能适当的运动，让身体的汗排出来，也可以有助于排热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这个观念其实很正确 就是你今天从冷气房出去外面很热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在屋檐下面稍微站一下，让身体适应一下外面的温度，再走到外面去。那另外水分的补充是一定要充足的。再来你搭配适量的运动的部分的话，让你的身体可以产生排汗，可以把一些热的部分借由排汗的部分然后代谢出去，这个对于中暑的部分，预防中暑的部分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再加上睡眠一定要充足
0: 睡眠要充足也是可以改善这样的状况是吗？
1: 对，因为睡眠充足的话一定会让你的就是循环的部分比较好，
0: 对，
1: 抵抗力一定也会相对的会比较好。
0: 是，果然所以正常的作息啊，这个均衡饮食，但是天气很热我都不想要吃一些热的东西，我都吃凉的东西。对于女性来，我们讲一下女性哦，可能在于天气很热，那可能吃一些凉性的东西好像对男生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对女生来讲还是会有一些禁忌的，对吗？
1: 这边 提醒大家一个小 paper 其实夏天有很多其实可以清热退火的食物的部分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退热的部分，例如说夏天盛产的丝瓜、冬瓜，一些瓜类的部分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退火。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虚寒的女生可能会有担心说，我吃了这么多瓜类的部分的话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影响？
0: 是啊，
1: 那这边提供你一个小 paper， 其实夏天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姜丝的部分，就是生姜丝的部分加进去，冬瓜一起煮汤，或者是加进丝瓜的部分一起去煮，那缓和整个蔬菜的部分的那种寒凉性的部分，那你也可以达到清热退火，那又不会太过冷的情况。
0: 加一点姜丝就可以改善这样的状况，而且又能够让你适当的来做一个解热的动作。那我请问中医师，您对于这个很多人朋友热到了，或者觉得好像今天刚好落到那个感觉了，就很多人去找一些民俗的疗法，比如说去刮痧去这个做一些民俗的比如说治疗啦那您针对这样的一个医疗行为，刮痧真的会有助于这个比如说中暑的一个疏解或者是舒缓吗？
1: 对于轻微的中暑的部分其实刮痧是真的是有帮助，而且真的是那种改善的话其实效果是真的还蛮快的，大概你刮完痧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其实效果就可以显现出来。那因为刮痧它本身它有疏通我们的经络的部分，还有清热解表的功能，所以其实是可以就是缓解中暑的。但是其实刮痧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就是要注意的地方，我要特别提醒就是听众朋友的部分
0: 是
1: 我们一定有这种经验就是我刚刚

0: 有这些中暑的症状的时候，啊，家里的阿嬷啦，或者是家里的妈妈，马上手边有什么武器，立刻抄起来，立刻抄家伙起来，就开始立马操作。那最常见可能是家里的瓷汤匙是最常见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家里的瓷汤匙，你一定要先用手去摸摸看，它是不是一个光滑的部分，还是有 Kiga 的部分。
1: 是，
0: 我们真的就有遇过，就说真的是有 Kiga 的，就一操作下去，妈妈又很认真的、很用力的给他，对，真的就是马上见血的部分。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增加，例如说发炎或者是感染的几率。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说，你在刮痧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建议说你记得要涂一些例如说润滑的乳液啦、乳霜啊，或者是油类的部分去增加润滑度。
1: 是，
0: 这样子比较真的皮肤比较不会受伤。
1: 嗯哼，
0: 那另外刮痧的时候呢，你的刮痧板其实大概可以呈45度角的部分，那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部分去做刮痧，效果会更好。再来就是刮痧的部分的话，其实不用过度去强求，就是说我一定要刮到全身整个后背的部分都满满的都是紫红色，都是痧的部分。好，其实我觉得只要皮肤泛红或者是轻微的有一些出痧的痧点的部分，
1: 是，
0: 其实就可以达到就是解暑的目的了。
1: 不用硬刮它就对了。
0: 对，不用硬刮它。对，好。那如果对于就是不认识的人的话，其实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很了解他的体质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一些风险在。例如说他本身是不是糖尿病或者是他有在服用一些抗凝血剂的状况之下或者他本身是一个孕妇，那这些类的人的话其实都不适合刮痧，都要特别小心。
1: 没错，刚才中医师有告诉大家刮痧不是说什么东西拿来你就把的给它撸下去，然后先确认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一些地方，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伤害。那同时呢，借有一些介质，包含像是刚刚所说的润滑油啦，或者是一些乳液啦，可以让它的皮肤跟这个要刮它的物质有一个比较润滑的动作。那由上而下，由内而外，不是要刮到全部都红了才算是有刮痧，而是只要有看到有红色，有稍微有点出这个，就是算那个算什么红色，那叫什么东西呢？
0: 痧点，
1: 痧点是不是？
0: 痧点，对，
1: 有出现痧点的，基本上就有达到效果了，就是了。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建议说刮完痧的朋友要刮完痧之后要多喝大量的水，还是电解质的东西呢？
0: 其实刮完痧之后其实会建议说你可以多补充一些温开水，或者就是那种没有冰的运动饮料你可以稍微稀释一下来喝，补充一下水分跟电解质，都会让你的热的部分解得再更快。
1: 哇，我现在想今天的分享呢，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接下来炎炎夏日应该如何来做面对。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不晓得中医师有没有需要再补充的地方？
0: 还是提醒就是听众朋友，就是说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那提醒您就是一定要多喝水，随时补充水分，你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这时候身体都已经缺水，其实是缺得很厉害的，所以随时要补充水分。然后再来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时候是天气最热的时候，
1: 是
0: 那这时候如果没有需求的话，尽量还是减少外出，这时候外出晒太阳。那如果真的要出去，那个这个时段要出去的时候，记得防晒的部分的话，
1: 是
0: 该遮的还是要帮我遮好。
1: 对，
0: 那尽量穿着的话，宽松跟浅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多补充睡眠的部分，均衡的饮食，这个都可以减少你中暑的机会。
1: 没错，好，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消基会中医药委员，也就是我们的潘佩兰中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容易中暑，那我们中医师提供给您的这些 paper 你要把它记下来哦。再次感谢中医师您的分享，辛苦了。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哇，得到了好多有用的资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来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今天听到的资讯跟你的听众朋友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适当的来分享一下，大概这回来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先前呢，新凯有提到国道8号往西 8.3 公里到 7.9 公里过新市，这里的内线车道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呢平均车行速度是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请您小心。另外呢，台88往东，也就是高雄往潮州方向，在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

出边坡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进行管制封闭。台八八往东方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一辆连结车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时候呢，就在匝道里面冲出边坡了。现在呢，车辆是翻车的状况，在执行后续的处理。这个路段暂时封闭管制，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希望大家在下雨天开车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呢拉长跟车距离，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28，我们先来说一下路况好了，因为剩下一分钟而已，来不及播一首歌。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介于50-60公里。那另外呢，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哇，这里看了一下它的监视画面，有下雨哦，这个路面上非常的湿。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这里是国一南下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鹿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20-30公里。目前国德一河的南对林德系统到林德服务区平均的强速度在50公里左右。林德服务区往路德是这个瓶颈点，这个所在非常非常的辛苦，平均强速度不到20公里。继续的南路德往高科，这次的车也很多，平均不到30公里。接下来就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也非常的多，平均强速度20-30公里，车速非常的慢，一定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车多路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尽管这个重点新闻。我们在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3: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2: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

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

0: 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1: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份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想起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3: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是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那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在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呢因为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多，尤其是路竹到高科，这里是瓶颈点，平均呢落在20到3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待会呢下班下课之后车流量会更多，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很多路段在下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因为呢天雨路滑嘛，大家记得适当拉长跟车距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路网不是，应该是说这个雷达回波图，目前呢很多地方都没有下雨了耶，这是一件好事情。

依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这个可能会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波的雨势。那公路局呢也依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来预测，高雄的山区今天到后天都会有豪雨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呢，公路局表示不排除对台20线以及台29线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同时呢建议民众非必要应该要避免入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今天说明，考量山区连续降雨，夜间视线不佳，以及土石松散容易发生一些落石以及路面下陷的情形，不排除将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20线及台29线，总计呢有五个地方的路段。甲仙公路段指出呢，台20线预警性封闭两个地方，分别呢是093线变道自这个秦河到复兴路段，台20线从这个宝来到桃园路段，包含台20线圣进桥部分。至于台29线预警性封闭的三个路段，甲仙公路段表示分别是台29线民生桥路段、台29线三民火路段，还有台29线011便道自纳玛夏到五里埔路段。好，这个的资讯呢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再次呼吁用路人非必要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且可以利用 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公路局公路防灾 救灾资讯系统的网站来查询相关的 路段管制的一些资讯。还有高雄市政府今天将水灾的应变中心扩大三级，提升到二级开设，尤其呢在山区降雨的强度比较高，那所有的单位都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准备工作，政府准备好了，那您个人屋里屋外是不是也做好了相关的防范准备呢？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0: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然后近日连日大雨，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各位减速慢行，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注意安全，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志忠，辛苦了，拜拜。
1: 谢谢。

好，施工预告玻璃灾齁，在为了要进行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改善工程，那土库排水桥的这个钢箱梁进行吊装作业，预计呢在下个礼拜一更正是礼拜二6月16号礼拜二到6月17号礼拜三，连续两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那要封闭的是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指标349公里到高科交流道指标342公里这个路段。好，地点跟时间再次重复哦，下个礼拜二礼拜三连续两天晚上的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个路段。适逢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遇到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这个视线不佳的路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连续听的两首歌曲，第一首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第二首是 MINI 的《想要你在》。准备呢，要来迎接下午的五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袂了，不如哪坐哪想哪困哪点头装出一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袂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其实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骗我，不要骗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尽管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先看东西向的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由于这里有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现在新市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呢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北向的部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80公里，永康到大湾这里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持续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持续南下高科到冈山，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好，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那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到了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好，补充台88往东方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的匝道，连结车冲出边坡，现在是翻车等待拖吊作业进行管制路段。台88往东方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由于呢连结车这个冲出边坡，那车辆现在执行拖吊的关系，现在这个匝道进行管制封闭，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这个计划了。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八空空空空空123。这条歌曲李明阳风吹鬼。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1，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不晓得今天听众朋友有没有关注到菲律宾发生今天的 7.8 的强震这一起的新闻事件呢？一样在这个地震带的台湾哦，其实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地震，只是说呢有没有感受到它摇晃而已。如果说呢在这个菲律宾今天的这则新闻你有看的话，应该也有看到说至少造成3人的死亡，并且呢很多的建筑物倒塌，并且连这个机场都因为地震的关系暂时的关闭，而且也在邻近的国家也发布了海啸的警报。这个地震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预防它什么时候要来发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平时的防范，包含像是紧急的避难包的准备，或者是说跟家人先确认好在地震摇晃的同时你有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也或者是说在大家离开屋子可能在地震发生的当下有没有约定好如果发生地震了我们要在哪里碰面，这些的准备你们有商量过吗？预防重于治疗，也可以防范于未然，所以说平时呢在家里可以先确认说在地震摇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酒瓶啊，或者是说容易掉下来的东西或者是说当大家在可能要快速离开家里的时候，在这一条离开家里的这一条紧急通道是不会有障碍物的。所以平时呢家里在如果你在家里出出入的过程当中，应该就要来留意我们家里有没有哪些可能在摇晃的过程容易掉下来，可能会造成伤害或者是阻碍你逃生的这些的状况。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啦，来想一下那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只是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道三天。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属们，大家好哦。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家属朋友哦，因为台88东向哦转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哦，因为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现场呢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台88东向要转入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呢是封闭起来进行处理事故的哦。所以提醒原本打算利用这个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了。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在南下哦，从永康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开始就是走走停停的，原因呢是因为要向南下大弯的车子真的很多，所以造成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往南哦，到了南下哦，从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呢，从南子交流道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特别啊，在陆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更是行车瓶颈点，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而在北上哦，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哦顶金系统交流道、耀辉国道十号这几个路段呢，则都是因为哦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另外呢，在国道八号西向呢，在刚刚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国道八号西向呢，8.3到7.9公里哦，正在进行一个伸缩缝长期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因为这个施工的影响哦，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不过一过工区呢，车速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了。然后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呢则是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提醒交通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时，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还有几个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

0: 讯息有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首先呢是国道八号预计在6月10号6月11号也就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10号6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那么另外呢国道10号的部分呢则是预计在6月12号礼拜五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哦。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而另外呢还有几个施工封闭取消的一个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因为原定哦在6月8号也就在今天晚上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呢，要来施工封闭。不过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施工封闭取消了。那还有呢，国道一号呢北上顶新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哦，出口匝道这里呢也原定原预计要在6月8号到6月11号要来施工封闭。不过同样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也是施工封闭取消的，也就是说呢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呢今天是没有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这个路段呢从今天6月8号到6月11号的施工封闭通通都是取消的，所以家属朋友都可以放心利用这几个路段。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是雅音，拜拜。
0: 拜拜。
1: 我觉得刚才呢提供的路况很多，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呢天气状况不是很稳定，你的车前大灯呢可以的话就先把它打开来吧。不论你在哪里注意安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行车过程当中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路控报警控控把控控控控控123。接下来这首歌黄雨涵和天空问号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两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4: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三级提升为二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3: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前进区一处新建大楼工地7号下午经传公安意外，一名工人在高楼层拆除施工架时疑似不小心从17楼摔到6楼，高雄市政府公务局获报后立即到场，除了展开调查，也第一时间勒令工地停工。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5: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

0: 以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1: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

0: 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两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1: 表示自己两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0: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网购取货将自动扣款，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上当。魏经妮的报道。
3: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由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所昨七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即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宋玲的报道。
5: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6: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于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5: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举办115年度警察节庆祝活动，会中表扬模范警察、刑事鉴识楷模、侦破重大刑案有功人员以及绩优协勤名利。县长周春米向全体玻璃师大人及协勤伙伴致上最高的敬意。宋玲的报道。
5: 警政署公布114年下半年度民意调查结果，屏东县民对于治安满意度与整体警察服务满意度双双高达90%以上，其中对于警察执行勤务表现以及县府治安努力跟表现的满意度上更达到了 87.15% 与 88.23%， 不仅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更双双创下了历年的新高纪录。这份傲人成绩代表着屏东县民对于屏东警政团队最真实的信任与肯定。局长甘彦明表示，很感谢同仁努力的付出。
7: 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近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 才能守护屏东的

0: 每一份安全与幸福。
1: 而屏东县长周春米说，高满意度不只是荣耀，更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并且特别叮咛同仁全心投入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平安出勤，快乐回家。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南部各地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气温约在25至31度。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南部各地为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且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气温约在25至30度，外出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台88往东方向，在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匝道呢，因为呢有一起这个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呢台88往东，在要汇入国道三号这个匝道口呢进行了封闭管制的。所以说呢，如果您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据报呢，台八四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预警，在渡头交流道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已经通知辖区处理。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国道8号往西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由于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不到4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现在车流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再来南北向的部分，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持续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则是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的，燕巢系统还有这个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南北向顺。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张韶涵头号甜心。气象署表示呢，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启动了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呢，明天还有到10号这段期间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明显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滞留风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未来的一个礼拜降雨，明天跟10号，就是9号跟10号这两天是最明显的，也就是代表今天启动的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至少会持续到10号这一天，也就是呢，你还有两天，明后两天是下雨最明显的这两天哦。后续会不会再延长，就要观察这个降雨会不会有什么调整。那明天跟后天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雨势有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哦。刚刚所说的豪雨等级的地点就在中南部的山区，所以没有必要，请千万不要到山区活动了。那11号之后呢，锋面会南移到巴士海峡，北部的地区降雨会慢慢趋缓，中南部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那可能就会转为局部阵雨啦齁，所以说大家要特别的观察这个关心气象的资讯，那掌握，如果你有要出游的话一定要小心齁，那来关切相关的气象资讯之外，不要上山，拜托齁，不要上山。据报呢，国道10号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2.4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刷入来这条台语歌曲，许富凯《爱情露水》。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4: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3: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5: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4: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

0: 对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1: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提供给您气象资讯。气象署表示呢，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呢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明显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由于滞留风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未来的一个礼拜以明天后天这两天降雨最为显著，也就代表今天启动的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的加强作业至少会持续两天哦。那后续会不会再延长，要观察这个雨势的情形。接下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天气的变化，那尤其就是明后两天，这两天是大家必须要强烈来注意的。如果您明后两天有行程规划的话，一定要多加注意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由于这里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加上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这个路段朋友说车友比较多齁，速度比较慢，有塞车啦，当然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爱较注意耶。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沿线呢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十号，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台88往西大寮到凤山，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多，平均呢是落在50到60公里。好，有听众朋友呢说，他现在行驶在国一南下353公里这个路段，刚刚过了冈山，路间呢感觉路面好像有下陷呢。好，这个状况呢我们也通知公务段来了解一下。国一南下指标353公里，有用路人经过冈山路段，觉得路间好像有一点下陷哦，这个情形我们通知来做了解。下雨路滑，这个天气的变化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呢遇到下雨，遇到有积水路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

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路况到下吧。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18，关心台南即时。

0: 路况，我们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日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盐城路与新都路103巷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山南路92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听到的歌曲张卫健《信徒》。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后两天是这个礼拜雨下的最多的两天，明后两天有计划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再次提醒呢，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入夜啊，考量这个入夜之后的天气不稳定，今天傍晚的6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啊，要在这个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的这个石安桥将实施预警性的管制封闭，请大家晚上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8点会利用石安桥的朋友，请您做好改道的计划。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开车出门守重安全哦，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那天雨路滑，记得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那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

0: 中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注。

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

0: 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1: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独家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是我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0: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5: 对，
4: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界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一托咪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7: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形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8: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一托咪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缉，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0: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托咪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 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喜伦说，
9: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10: 基本上都有，你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他们买不买到。
9: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10: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对对对，好，

0: 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1: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0: 毒品更严重，
1: 我们也会要求网际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0: 好好，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元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订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刘玉晨台北报道。
3: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米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4: 周春明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级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5: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它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之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级的工程，包括治洪池的一个完工，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雨落系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4: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准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6: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6: 居安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8: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借售，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9: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

0: 这个相关的筹构的作业。
1: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0,000元。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4: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3: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义成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今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7: 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生。

0: 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1: 赖总统指出，当今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 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2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2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2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2个对未满14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谳，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员，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5: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4: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环境影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7: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及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

0: 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 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1: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厂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一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3: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6: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5: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8: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7: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9: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

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 26.7 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有两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义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5.1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谷，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谷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

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级到左营不到40公里。一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之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款。
5: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8号的星期一，全新一个

0: 礼拜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哦。目前在国道上面状况如何？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就是叫雅音来告诉你哈。雅音你好，晚安哦。
1: 杨车晚安，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哦。首先要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台八八呢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的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目前呢，台八八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路口匝道呢，仍然持续管制封闭的。所以提醒打算利用这里来上高速公路的家人朋友们呢，还是要提前来改道行驶的。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因为南部地区呢，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各路段都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发生。提醒您行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除了在南下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湾交道这个路段呢，还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左营端还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还是偏慢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时呢，还是一样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八号预计在6月10号、6月11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哦。施工时间6月10号、6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两个地点。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然后呢，国道十号呢，则是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时间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而另外还有在几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因为原定呢，在今天晚上呢，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哦，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施工封闭取消。那另外呢，还有在预计在6月8号到6月11号呢，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的这个施工封闭，同样是因为下雨哦，那这个施工封闭也取消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这两个路段，因为是没有施工封闭的。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音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另外刚有接收到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入口匝道这边一上来之后呢的槽化线目前是停放了一台这个连结车，所以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正打算利用高雄这边建国入口这边匝道上来之后，留意一下槽化线这边地方有连结车停放抛锚在这里咯。另外预警性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要来告诉你，在台南的归仁区也是考量到入夜之后其实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哦，加上这几天晚上呢突然就是会听到哇大雨这样突然来袭，有没有那个声音，所以在今天晚上傍晚的6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的话，这边是台南的归仁区哦，就是往石安桥道路这边阿莲端跟归仁端这地方是预警性的管制通行哦。再次提醒你了，到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呢，这边在台南的归仁区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这边的话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的。

另外要提醒一下，目前马西哥昂吉吉耶所在，虽然说刚雅音有提醒大家了，但是又看到这边红了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之前，目前都还是车流量蛮大的，连带影响说利用国道八号这边东西双向要汇往到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是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齁，车速不要过快了。而另外一个红通通的地方在哪里呢？哦，同样在国道10号左营系统，应该说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也都是呈现是车流量蛮大的，甚至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再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要通知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锁定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收听到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啦。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回到童年的回忆哦，来给你这一首呢美人鱼的歌曲。

有没有勾起你小美人鱼的相关回忆呢？ Under the Sea 晚上7:18，好的，现在目前如果你正在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就是连结车冲撞出了边坡翻覆的状况，到现在目前的话呢，在处理的是散落物的部分而已哦。不过还是有影响到呢一些交通方面要提供给你，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三号南下匝道这里的话呢，稍早这个事故影响，不过呢我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讯息，因为有简讯传送进来了齁，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做一个更

0: 心。好，同样现在目前还是交通管制封闭的，在台八八的东向呢，这边是竹田系统，目前是管制封闭了会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齁、哦。所以要怎么改道呢？哦，一样是穿过了这个竹田系统之后往竹田端这边下去，再回转上来齁、哦、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刚刚接收到一个最新讯息，就是刚刚简讯突然传进来，我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交流道出口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减速车道。好，麻烦呢，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交流道出口这地方，目前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帮我们的小心经过这里咯。至于刚刚稍早说连结车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建国路口这边匝道上来之后，曹化县有看到一台连结车停放在这。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让我们知道0800-000-123-5。同样车多的地方，杨淳要再三叮咛一下这边的驾驶朋友，辛苦了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呈现是红色灯号，连带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会往到国一南下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喽。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
0: 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之前，杨淳呢还是要再三来提醒一下说，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刚提到说在零落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减速车道呢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供给你参考了。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这个日子的话呢，虽然说可能因为受到天气影响比较不能够去朝圣哦。今天的话其实跟海洋有关系，叫做世界海洋日。聊到这海洋，它毕竟占了地球表面面积大约有 70% 哦。科学家常说海洋是地球的肺因为我们每天在呼吸的氧气，其实有一半以上呢也都是海洋当中这些浮游植物所制造出来的。像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真的越来越好了，非常棒哦。从刚过不久的这个世界的环境日，然后到平常出门可能买便当啊，喝这个手摇饮料，越来越多人会自己带环保袋跟随行杯，少拿一根这个塑胶吸管也很棒的，这些生活小习惯就是对大海呢最温柔的照顾了。而且海洋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力。不管你今天累积了多少的工作压力跟委屈，虽然说现在这几天啦天气真的不是很好齁，不要跑去呢听浪或者是看浪了，好不好？总之呢，你假如说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倒是可以看一个影片或者是透过声音的方式，只要听听海浪在拍打，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些烦恼啊会随着海浪或海风这样的被吹走或带走的感觉。所以在今天的话呢，也许在晚上尤其星期一嘛，人家讲 Monday Blue 哈，回到家也许在泡澡或者洗澡的时候，你也可以听听那种海浪的声音，有它的陪伴，我相信呢心情应该也会逐渐的好转的。也希望收听景广的你可以获得到这一份好心情啦。

这一首歌我每次听也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可以获得到好心情哦，来自拉卡菲郎。而且后面有海浪的声音，所以呢，当我可能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哦，就瞬间降压的感觉了。也有个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交流道出口，刚稍早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还在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则是因为稍早在下午的时候受到了连结车冲撞出边波翻覆的状况，所以目前的话还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哦，暂时封闭了台88的东向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这里哦。来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新歌《爱琴海》。

0: 今天是来自周董的爱琴海，晚上七点半的时间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呢娱乐最前线喽。
1: 警广新闻，
2: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却安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4: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是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5: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6: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5: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欣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

0: 有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中

0: 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1: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0: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最近时不时就下雨，好烦哦，都没有办法安心去看壮阔的山区美景，真的是太无助了。
0: 哎呦，你喜欢到山区走走是好事，但是进入汛期了嘛，我们规划行程的时候可不能太随性哦，一定要特别留意气象预报。
3: 不就是下个雨，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嘿，山区天气变化可不比平地，瞬间就会风云变色，忽然来场倾盆大雨就有可能出现落石，真的不能太轻忽它的严重性。
2: 进入汛期，提醒要前往山区的驾驶人，出发之前一定要先行掌握当地气象资讯，同时进入公路局网站，了解所要利用的山区道路是否有预警性封闭。另外，行驶在公路局养护的道路上，如果发现有任何危及驾驶人安全的状况，都欢迎拨打公路局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0800-231-035，也别忘记随时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才能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

0: 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时间来到晚上7:41，瓦喜乐咖 DJ 杨纯。好，因为呢，这个地方目前还在处理这个掉落物哦。这掉落物其实非常大，好像是一个钢铁结构的东西，所以呢，目前还是暂时封闭了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哈。那如果你要进行改道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利用台88东向，在过竹田之后下竹田端这边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刚刚稍早的时候有接收到说，在台南市的归仁区这边也是因为考量到天气不稳定啦，所以在明天早上的8点之前，这边要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这边是预警性管制通行的、是无法来进行通过，要麻烦你提前的做好改道规划咯。至于在国道方面的话，目前可以看到说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帮我们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之前，还包含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只剩下这两个地方在国道上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的话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要小心通行。那另外在市区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资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娱乐最前线，也不晓得呢上周末有没有人去到高雄巨蛋去朝圣一下顽童 MJ16 的演唱会呢？据说那一天呢真的是大家玩翻了哦。而且顽童自曝说，因为没有朋友，原本开会呢想破头想说呢，哎，邀请什么嘉宾，只有想到了张震岳跟热狗而已可是又怕说，哎，一样邀请他们来的话就是也没什么样创新创意，最后面呢应该大家都知道说是谁哦，然后登上了舞台担任他们嘉宾，就是呢金曲歌后阿令哦。我只能说阿令这一次有备而来，因为穿着的这个衣服配置的话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火辣的程度辣到瘦子忍不住大喊说，这也太性感了吧。尤其今年的金曲奖的主持人呢就是阿令，那他一开口也展现了幽默的本色，他跟大家讲说呢，大家好哦，其实我刚刚在隔壁百货公司逛街，平常逛街呢他都穿这样子，就是呢有豹纹大衣配上了性感的白色小洋装，怎么可能有人逛百货公司穿这样啊，太辣了吧而且在顽童的演唱会当中，阿令还有飙唱了他自己的经典歌曲《失恋无罪》，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合作，我觉得呢这个组合真的也蛮棒。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很期待在月底的时候要登场的金曲奖颁奖典礼，阿令要担任这一次的主持人哦。为你送上来自顽童 NJ16 的作品 It's About Time。晚上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

来自顽童 MJ16 这首歌叫做 It's About Time， 晚上7点48分瓦喜扬尘。在道路上假如说呢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是有下雨的也好，或者是稍早这些雨势哦，有看到道路上有积水或者是地面上比较湿滑，都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啊，要小心开车了齁。而且我觉得在保持安全车距这一块的话呢，也要比平常来的再更加拉出来那个安全车距。因为其实在昨天跟今天你可以看到有部分的雨呢真的是说下就下，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呢像是事故消息好了，也都是跟打滑然后水漂现象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也要做好自己的车辆检查，就像我今天呢早上也是一早起，然后就去这个车辆保养车辆检查，看一下胎压状况啊，或者自己车上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情形，也让这个师傅呢帮忙监督一下下，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做个检查，不管是自己身体哦，还有你的车子，都要做健康检查的部分，来了解说目前的车况也好或身体状况。

况也好。好啦，再来，在7点49分，感谢你不管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来到了分享第二则娱乐消息，这一位真的太厉害了齁。他就是地表最强的天后泰勒斯，哇，他几乎每天都在改写他自己的历史诶。除了正在忙碌筹备在7月份下个月他会在纽约呢跟他的男友举行这个世纪婚礼之外，最新一期的富比士杂志更重磅的宣布说，泰勒斯正式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女歌手，他的净资产呢高达了大约是632亿台币，很厉害。今年刚好也是泰勒斯他出道20周年，那这一回呢他也跟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像是首富马斯克以及日前呢在台湾掀起旋风的这个辉达执行人黄仁勋哦黄爸爸等人一样，共同呢并列了富比士的2026最具影响力50人的榜单。所以你可以看泰勒斯这位女神的气势呢无人能敌啊。

Shake It Off， 这是来自泰勒斯的作品。晚上的7:54，杨晨要提醒一件事情，刚接获到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10号的东向，也就是从左营

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在 1.3 公里处的话，辅助车道这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再次提醒，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这个 1.3 公里，也就是呢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话，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目前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还有在目前台88一样是暂时封闭哦，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目前还在处理呢稍早这起事故所产生下来这个非常巨大的障碍物，所以呢目前是暂时封闭这个地方的。还有简讯传送进来的话呢，都是有关于天气，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有些山区的地方呢，有一些预警性的封闭，要麻烦呢要靠近之前，或者也可以上网搜寻，甚至是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了。再来要分享到的是这一位女歌手的话是吴贝雅哦，今年也凭着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哦，让她首度入围了金曲奖的台语歌后宝座。那这几天她说她遇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透露自己呢居然收到了离婚四年的前夫传来的祝贺消息，两个人甚至呢还透过文字平静的然后交谈了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吴贝雅跟前夫也曾经有过不到两年的一个短暂婚姻，去年他特别选在生日当天推出了就是撕开这个伤疤的这样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没想到一举让他就是真要准备要争夺拿到了金曲歌后的入场券啊。一起来听听吴贝雅跟范丞飞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树蝉藤蝉树。

来自吴贝雅跟范丞丞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树蝉藤蝉树哦。吴贝雅他说呢，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古老的客家山歌，就是树蝉藤然后藤蝉树。其实原本的意思是夫妻要相依相守，但是呢他

0: 他在创作过程当中就把树缠藤缠树用来呢隐喻说在婚姻当中可能窒息或者是像是纠缠不清那种沉重的关系了。推荐给你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啦。
1: 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右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

0: 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6，欢迎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挖洗阳春。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可以听到呢阳春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喜呢锁定这个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那刚刚已经接收到了这一起事故呢终于排除了齁，感谢一下，而且要跟这个相关单位说声辛苦了，从下午就一路忙到刚刚才结束哦。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匝道这个地方，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发生了连结车冲撞出边波有翻覆的状况，直到刚刚终于正式的完完全全排除了。所以刚刚有暂时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汇往国3南北双向嘛，现在可以正常利用跟使用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了哦。再来刚刚还有呢在那个国道10号的东向刚有提到说在 1.3 公里处这一起交通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呢就这个地方红色灯号，因为受到施工有车道缩减的影响。利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朋友在过了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的话，这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那再来的话还有其他路段有什么样的讯息要更新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在高雄冈山区的冈彦路31巷口这里呢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也再麻烦所有驾驶朋友在行经任何路段，不管是有看到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号志灯异常了，甚至因为豪雨下雨的关系所导致那边有积水，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事情要通报给各位驾驶朋友还在路上的朋友知道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那在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

这一首歌唱什么呢？唱说呢，带我去海边吧。晚上八点十一分，刚好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哦，所以在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当中，也来聊聊有关于海洋海滩这件事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你知道台湾人呢其实很热情之外也蛮友善的，甚至也蛮喜欢投入到环保的行列当中。那台湾人其实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热爱哦，叫做净滩。你有去净滩过吗？我好像去过两次，第一次的话呢也是往南部走嘛，对不对？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则是在这个好像也是在西部的地方吧，对。然后其实在一年当中啊，像是这个净滩的活动的话就超过上万场哦，你就知道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全民运动了。你知道根据统计，全台湾参加净滩的人数在短短五年之内从五万人暴增到了十七万人，你就知道真的很多了。一年可以办到将近一万场次诶。所以这个环保团体呢就开玩笑讲说，十年前办活动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没人管沙滩。因为当时候全台湾的沙滩呢几乎都是这个垃圾孤儿。但现在净滩在台湾已经变成是一种非常潮的一种全民运动。不过这项运动竟然也有所谓的资源分配不均，或者是呢淡旺季的一个有趣现象。因为大家尤其当冬天嘛，你可能不会跑到海边去吹风啊，对不对？那加上公司跟学校年底结账，所以呢每年在11月到隔年的春天所谓的淡季，而四五六月的话则是热门的旺季哦。最好笑的是因为太热门了，所以前十大热门的一些净滩点通通呢都挤在某四个县市当中。这也让环保团体其实开始动用一些无人机去巡查，或者是呢看这个脏海滩地图的时候，就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一窝蜂的大家都挤到同一个地方去，应该是要把这个爱呢分享给其他真正需要打扫的一些冷门沙滩当中了。其实也是诶，当然我们当时候会去做净滩动作，就是大家一起相约嘛，然后跟着一个团，然后大家一起去净滩啊，丢我捡来的这些垃圾至少呢他们也会帮忙协助处理这样子。再为你送上这首海鸥先生我爱你。

今天是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海鸥先生我爱你》。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立刻接收到了屏东县政府的一个最新的公告哦。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受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明天的话呢，在屏东县的山区24小时累计雨量呢，包含像是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五泰乡、春日乡还有狮子乡、牡丹乡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也是要维护呢所有乡亲们的安全，并且要准备相关的一些应变措施。所以刚以上所提到的，这在屏东县哦，有八个地方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再次提醒了，这几个地方呢，因为受到了24小时的雨量累积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是在屏东的山区哦，包含了在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还有来义乡、五泰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哦。还有最新消息的话，杨淳一样会在空中为你掌握跟提供。而今天提到了这个净滩这件事情，其实我上一次净滩已经是相隔可能有十年了，我觉得。而现在净滩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像环保团体他们为了让大家保持热情，甚至呢还会非常贴心的安排，诶，有专业摄影师在哦，哦帮大家记录呢，可能当你穿了鞋子，拿着这个长夹在海边挥汗的那种帅气的身影跟美丽的身影。尤其来到这滑手机玩社群的年代，把这些

正能量的网美照呢分享到你的社群平台当中，反而成为一种很棒的一种正向循环。不过环团呢也温暖的提醒大家，海边的垃圾其实每年都还是在增加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海边捡垃圾，然后回到家之后，诶，你还是一样在用这些塑胶袋等等的，那净滩你也只是算是做个半套的一个乐观假象啦。真正的净滩大魔王其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只要你在买手摇杯你可以选择自备这环保杯，去超市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拿塑胶袋，这种从源头做起的减塑生活才算是一种可能像是待在冷气房里面，其实也能够默默守护海龟的一种灵魂净滩方式吧。今天起呢去海边帅气捡这个垃圾之余的话，也不要忘记把这份环保的超能力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然后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刚又提到有关于净滩，就让我想到了沙滩这一首歌，然后也让我回想到了以前在某个时期我很喜欢听来自蔡健雅的这一首翻唱作品。

今天是来自蔡健雅翻唱了陶喆的这一首作品《沙滩》。在道路上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要来通知所有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通知警广了。

晚上8:29听到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晚上八点这时间点的话，要先切回到呢总网来收听到半点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4: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籍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5: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六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4: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6: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4: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

0: 路特站张涵的报道。
1: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食衣物住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

0: 丰富的野菜文化。
1: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边吃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0: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呢。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Thank you.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8:39，我阿喜杨淳来进行到了这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刚有提到说呢，明天哦，因为就是有预估了24小时之内的雨量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呢，是在屏东县，在屏东县山区的雾台、三地门、马家、来义、太武以及春日、狮子、牡丹乡的话，总共有八个乡镇。那这边的话呢，都是停班停课的哦，就是明天6月9号。其他地区的话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那也麻烦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要出门去工作也好，或者出门办事也好，就是其他我们还是一样

0: 正常上班上课的朋友，还是会遇到一些相关语事啦，请记得呢要多加留意跟小心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今天也带你瞧瞧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案例了。今天这则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月份，才刚在前几天的时候。那他是说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诈骗集团是利用大家其实这样在对发票的这个预期心理，设下了一个毫无防备的一个惊悚陷阱哦。这名民众说，他收到一个自称是知名的购物平台电子邮件标题就写着说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内容宣称说呢，他之前在网购的时候，那发票幸运中了400块，并且呢附带了一个连结要他点进去来兑奖嘛，对不对？而因为这名民众平时真的还蛮喜欢网购的齁，在网络上买东西很多次，所以当下也没有想那么多哦，就滑稽哦，丢四百块呢齁，他就很开心的成为一个想说是生活的小确幸吧，就点进去了。而网页跳转之后，出现了一个呢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哦，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页面哦。而这个网址还写着呢，就是比方说就是公家机关什么什么 .com 的相关字样，所以民众一时也没有细看，然后呢就点进去网址里面，跟着指引的方式，把自己的个人资料跟信用卡卡号、安全码呢，通通都输入进去，以为说哦啊，我只是在核对身份呐，对不对？然后等待要汇入奖金来使用。可是资料一送出之后，他的手机就立刻收到了一组呢 OTP 的简讯验证码。这网页上面提示说，输入验证码就可以完成这个领奖的认证，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输入送出去了。没想到哦，你知道吗？我觉得好恐怖哦！他才刚按完网络银行的 APP， 下一秒呢就疯狂跳出了异常交易的通知。你知道吗？他那个显示信用卡就在那一秒当下之外，就开始在海外成功刷了一笔666，诶，不是台币666哦，是666欧元哦，这个折合成台币的话，整整是24000多块了。你看，原本想说哦，我要中400块了，就没想到呢，就立刻这个输入资料之后被盗刷了24000多块，害这名民众呢，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所以余客立刻就打电话给银行嘛，才确认说自己真的被盗刷了。所以回头仔细来比对一下呢，他去输入那个财政部那个网址好了。诶，真的呢跟平常财政部的网址少了 NAT 或者是.gov 等等的，所以那个假的网站就是故意少了几个字母，然后以假乱真，所以网址的结尾根本就不是政府机关所专用的那种就是 gov.tw 这样子，所以400块反而没有拿到，反而赔了20000多块，简直是亏大了啊。这则案例其实你我都可能会发生哦，因为呢就是每两个月会有一次的对中统一发票或者是兑奖，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开心的。那像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申请所谓的那个载具的话，一定要申请载具。然后像我的话，平常会用的一个什么，诶，那个叫什么云端平台哦，云端的发票，那它至少呢可以自己设定嘛，你中奖之后可以直接汇到你的户头当中，就免除掉你还要输入什么样资料，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输入到是假的网站的话，哇哇哦，那就真的不得了了。所以请记得，就是最经典的这些假中奖通知跟钓鱼网站，这个诈骗真的还是都存在着。他们就是最喜欢利用诶小几百块的这些中奖小金额来当成诱饵。那因为金额小嘛，所以当场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放下戒心，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一个铁律哦，就是中奖通知加点击连结领奖，又要要求你输入到卡号跟验证码的话，这真的不用考虑了，这绝对都是诈骗啊。有任何疑问请记得拨

0: I hope you change your mind， 这是来自呢 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晚上8点48分要跳到49分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今天有一位生日寿星想跟你分享，那这一位的话其实待会一放歌也许能够瞬间的勾起很多的七八年级生当时候你们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为那一段江湖青春的热血跟揪心曾经流过几滴眼泪吧。那这位男主角的话，他其实当时候身材也是被获肯定之外，那还有他的演技，在这剧情里面那个非常深情的眼神也定义了台湾偶像剧黄金年代当中，他也被称为叫做男神天花板其中一位哦。这一首经典的主题曲一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立刻浮现那个留着长头发或者是眼神非常叛逆但是却无比情深的浪子身影吧。有谁的外形呢是当时候能够配上这样子的一个偶像剧呢？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risa。
0: 应该都还记得偶像剧《斗鱼》吧，今天是男主角就是郭品超的生日。

刚刚说的这首歌就搭配上了斗鱼，哇，真的是红到不得了，来自 FIR 时期这首歌 Lydia， 晚上8:53。而今天生日寿星郭品超的话，他也是模特儿出身的，哇，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呢，他身高188公分，比我高了1公分，但是我觉得他的身材比例超好的，我真的是烂到不行啦，他真的是188的黄金比例之外，加上他非常精致的五官，所以当时候饰演这个于浩这个角色啊，把这个身上那一种他那个角色里面就是重情重义或者是为爱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那种硬汉柔情演得非常好，所以不仅让全台湾的观众们为之疯狂之外，更瞬间成为了当年真的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完美理想情人之一哦。所以当时也掀起了一股这个斗鱼狂潮啊。那在除了 Lydia 这首歌呢，大家耳熟能详之外，今天也特别选择了当时我在片尾曲的时候，郭品超他自己所演唱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放弃》。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6月8号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0: 来自郭品超的放弃，晚上8:59。刚刚说到明天呢，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在屏东山区嘛，包含了雾台、三地门、马家以及来义、太武、春日、狮子跟牡丹哦。那其实陆陆续续有接收到呢，明天这些地区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像是客运也好，或者是呢航运等等，有什么样最新消息，有这个航班异动等等的话，在下个小时再提供给你。9点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 12.6 到 13.3 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 14.3 到 14.9 捷育隧道，西行的 17.3 到 18.4 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啊，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

0: 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咦，还快点，后面怪兽追过来了。
3: 哎，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2: 糟糕，怎么下起狂风暴雨？咦，小心呐，山坡塌方了！好险，只是玩游戏，不然我们真的会被落石砸到，那就GG了。
3: 没错，在台湾啊，只要天气预报说山区会下大雨，公路局就会视情况提前封路，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哦。
4: 公路局会事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执行预警性封闭。也就是说，如果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的时候，评估道路有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等等危险，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都可预警性封路以测安全。公路局也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例如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不容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在灾后进入山区道路，并且应该随时注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通阻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作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

0: 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任务。
1: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锁定呢，不管是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呢94.7的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节目的杨纯呢，就在乐咖事务所当中陪你三个小时，待会到晚上10:00哦。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麻烦把讯息交给我们哦，我们在空中呢来传达最新的消息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再来，我刚刚有陆陆续续接收到了几个，因为受到了这个豪雨的影响呢，所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在屏东县明天6月9号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在屏东的山区哦，包含了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以及狮子跟牡丹乡这八个乡镇。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有一些受到影响的部分，包含了屏东客运这边有减班的公告，像客运102路线的话呢，在明天跟后天6月9号跟10号临时减班的班次，就是呢恒春发车的12点，还有小湾发车的1点钟，下午1点。那来义乡停班停课的关系，所以 U-Bike 呢暂停营运的场站在哪里呢？就从待会12点开始之后，那暂停营运的场站呢，这边是在来义乡的境内场站，包含来义高中，还有呢二峰圳的停车场，这边的话明天呢也是暂停营运的。再来是流星航运，是明后天都是停航。6月9号的话，明天的小黄公车哦，小黄公车明天则是全部路线都是正常行驶。另外待会在10点钟之后有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因为受到了梅雨封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在待会晚上10点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含了台20093线变道秦和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以及台29011线变道纳玛夏到五里埔这边的路段，最后一个则是在台27线中兴到大京路段这边。以上四个路段的话，待会在晚上这个时间点10点之后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掌握给我们，还有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第一时间可以参考到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再来的话要先来播放一下，我记得前阵子吧，刚好呢有讲到南台湾小姑娘的新闻，然后当时候我就特别拉了两首歌，播了一首，还有一首呢留在这里哦。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想说，天哪，好啦，终于要给她来播一下了吼。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听起来真的还蛮猝鼻的，结合了台语跟国语，这首歌叫做爱情先天免疫。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今天健康单元。

来自南台湾小姑娘当时候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情先天免疫。我觉得有些歌曲啊，就是唱的台语歌，应该说唱的台语歌词，唱唱唱，然后突然唱到国语的时候，好像很有亲切感呢。刚有接收到了，因为近期的话啦，受到因为像是在这几天的话都受到了梅雨封面影响嘛，刚有提醒大家，刚有四个路段呢十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之外也包含刚有传出说在6月9号明天则是因为受到了狮子乡这边也是停班停课，所以呢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明天是休园一天的。也麻烦近期呢山区尽量能够不去就不去啦，因为有局部的一些豪大雨，也前往这个山区旅游的话呢比较稍微危险一点点，建议你呢可以先改一下行程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我相信大家在这几天尤其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接收到一个算是娱乐圈的消息，哇，真的也是很震惊跟难过耶。过去如果你有看过《新兵日记》的话，有从中有演出的傅子淳哦，他的话因为传出身体不适，送到医院去，

疑似呢是因为急性的血癌骤逝，享年才46岁。而台大血液肿瘤科权威教授呢就提醒大家说，这一种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近年来的话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它的特色呢就有三个字，叫做急凶猛，就是它的病程进展呢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常常可能几天之内就会威胁到生命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刚开始的症状呢就跟一般感冒或者是太累，你身体很疲倦太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患者在早期出现像发烧啊，觉得很累啊，胃口不好的时候，都以为说自己只是啊工作太拼了，免疫力下降。但是医生提醒，如果你去诊所看了好几次感冒，但是却依然呢反复的发高烧，同时发现说自己的脸色好像哦怎么那么苍白，连上一层这个楼梯你都喘到不行，这时候呢是严重贫血的警讯哦。更关键的指标是不明原因的出血比方说像你刷牙的时候牙龈呢流血止不住，或者是你的大腿手臂呢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之下怎么突然冒一块一块的就凹陷，有没有那个淤青，甚至是骨头深处你莫名觉得好像有点酸痛。医生呢在门诊的时候遇到大多数的患者在耳鼻喉科或加医科绕了一圈才发现是血癌。所以往往这时候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面对这种急症多一份警觉就能够救自己一命。如果身边的家人呢有上述所提到这些症状，而且呢持续不退的话，别再只塞这些感冒药了，赶快去到大医院呢去做个最基础的抽血检查是最保险的哦。相信有在看八点档的话呢肯定都有看过傅子淳他的演出。那最早的话有很多很多人也是透过新兵日记认识他的。

享用杨培安这一首我相信，感谢傅子淳曾经呢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戏剧作品哦，谢谢他了。那为什么其实年纪轻轻会罹患白血病呢？专家也分析说，除了基因之外，那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些环境荷尔蒙化学物质的暴露情况之下，那也包含塑化剂啊，甚至严重到空污哦，空气污染都可能会诱发因子。所以像我们之前聊到说呢，与其在生病之后多做些什么，不如在平常呢就少做错。比方说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然后远离有毒的一些化学环境，维持你的规律作息，就是呢日常当中一种很好很好的防护了。生命有时候很脆弱，但只要我们能够学会听得懂身体的求救信号，就能够为健康撑起最强的一个保护伞作用了。

今天是来自王菲的不留，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收听这节警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1: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时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0: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2: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伟哲说，
3: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4: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5: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终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业。
4: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封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

0: 是赶着上新闻版面，还是不要命啦、
1: 对不起嘛，我只是想赶在12点前见到王子，没想到、差点见不到明天。
2: 公主啊，再怎么急也不能违规啊！你要我红灯右转，不顾行人开过斑马线，甚至还要求我超车，你这样不是去跑趴，是跑给警察追耶！
0: 就是啊，谁都想赶上自己的梦想，但沿路如果没有注意交通安全，别说是参加舞会，你哦，小心梦想破碎。
3: 马路不是童话，别用你的生命和安全来交换自己人生的污点或终点。行车要小心，提前出门，早点规划，让自己的故事像童话一样有个 happy ending 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呢，在部分路段的话，都可能还是有下雨或者是地面上湿滑的情况，所以麻烦呢，现在还在外头的你，不管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话，都帮我们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哈。车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行车过程当中在雨天的话，要更加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刚刚有看到说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啊，有摆放这三角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呢，有一些车道缩减的状况，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来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文章，叫做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光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关于呢一个算是我们人生功课当中都要去学会的，叫做呢进退得宜哦。不论是在职场上权力的舞台上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往往都会把目光放在如何光鲜亮丽的登场，或者是如何要抓住机会往上爬。可是很少人可能会呢好好的冷静去思考说，当聚光灯熄灭了，或者是呢该转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走得优雅或走得得体体面呢？你有没有在工作或生活当中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是某个主管吧，曾经风光一时，那也凭着非常精明能干或者是运气极佳的一个状况，抓住了公司的发展，然后

一路顺风顺水的爬到了高的位置。但他在呢这个台上可能是所谓的开疆辟土吧，享受着所有人的掌声跟奉承。然而随着市场环境改变，又或者是公司的一个政策的调整，于是他的时代呢就渐渐过去，主管的位置那需要交棒给更有创新思维的年轻一代。这本来是职场上很自然的一个生态轮替了，但是呢这一位主管因为习惯了在高高上位的一种光环吧，怎么样也不愿意去做放手的动作，所以他开始呢在办公室里面处处刁难一些新进的主管啊，拉拢老员工啊，搞对立啊，甚至在私底下可能抱怨公司的冷酷无情。最后他非没有呢就是留下了当年的英勇的名声，反而闹得你知道众叛亲离，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喜欢他，最终在大家的埋怨声音当中非常狼狈的离开了公司。这就是生活里最写实的写照哦，知道怎么上台的人不一定懂得怎么下台。那我们必须要明白说呢，上台往往是靠的是机会，有时候只要你够努力，运气够好，或者是刚好站在风口上面，你就能顺理成章的登上顶位了。但是当大环境的竞争规则改变了，或者是属于你的那场戏诶演完了，如何转身如何退场，靠的呢是需要是就是实打实的一个智慧哦。许多人之所以可能在该退场的时候走得无比难堪，是因为呢，他们把眼前的名利当成了永远，心里建立着一座呢执着的牢笼。但是他们呢，宁可就是在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面徒劳无功，或者是徒劳苦争，跟每个人呢据理力争，最后弄得自己真的是呢鼻青脸肿。甚至是粉身碎骨的地步也有，那也不愿意说转头去看看旁边那一条可能更加宽广的小路吧。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这一句话蛮耐人寻味的。这其实呢不只是在谈职场上面的升迁或退休，其实它更像是一把尺，就是在勘验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失德的时候就是得失心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在每天的人际关系或感情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啦。当一段友情因为呢价值观不同而渐行渐远，或者是一段感情呢已经走到了尽头，发现说对方戴着面具已经掉落的时候，与其你死死抓着不放，天天纠结是非对错，还是非要跟对方呢撕破脸闹得不可开交，你不如可以学会在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这种智慧呢是看清了，但我选择不说破，我受伤了，但是呢我选择体面的拉开了距离。世界上的好风景我们享有过就好了，不一定要就是拥有它或占有它。当你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收起了执着，转身离去，你会发现说下台并不是意味着失败或放弃，它只是让你的生活拥有的更多的回旋的余地而已。

今天是 Hush 的这一首歌叫做《机会与命运》。晚上9:48，瓦喜杨晨，今天透过这个说有温度的字分享，希望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当中都能够拿得起，然后放得下。也许该转弯的时候啦，希望你我都可以更加的豁达了。

晚上9:52，哇喜阳春，刚刚听到是来自孙燕姿的作品。那现在目前你所在的路段 OK 吗？如果 OK 的话呢，当然就顺顺的开齁，往前开之外，那当然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了。有任何路况，当然不要忘记就拨打电话进京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播放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给你乡村 Country Music。尤其我好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着乡村音乐，来为你送上的这是来自肯恩布朗的作品。

0: 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声线的话，你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呢肯恩布朗。他在去年的时候有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人生路途。哇，我觉得这张专辑很适合呢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文章故事哦。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台南分台 94.7。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下节目之前的话，则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有两天杨纯会请假，一天在星期三，那一天呢则是在星期五的时候。那下周你会想说，哦，诶，其实下周对我们来说啦，因为下周一是警察节，其实我们是有放假的，但是呢杨纯还是会来上班，还有包含呢在端午节的时候，杨纯一样在空中也是会陪伴大家，就只有这个礼拜，我就等于说人家是放下个礼拜的两天，我把那两天呢移来到这个礼拜星期三跟星期五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那如果还有在下雨或者是其他路段的话呢，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状况咯。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o。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Lady 小爱爱，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公里苑里前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 116.4 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咯，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 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好，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是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布兴里、桃园里、晴和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龟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2县4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10名到第8名的作品。

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孙燕姿，歌曲叫《银泰》，克普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咯。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

0: 他是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你，拜托拜托。
0: 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新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新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需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

0: 对吧？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3: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2: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辰报道。
4: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5: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是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4: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

0: 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1: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不要

0: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界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囚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囚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从政二十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2: 全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波，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4: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中彰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6: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

0: 忙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1: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尤若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里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一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

孙敏苏敏言，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挂行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一年来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

我惊我熊爱你，来自王沐玉的作品，11点36分。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

这是纪怡琳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盈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咯。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咯。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啥？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

当时黄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点20分，国道二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0: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
1: 荒岛上的夜晚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

0: 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

0: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0: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0: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0: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0: 只孤单。
1: 好，你好，是王彦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天空越蔚蓝，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6: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7: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8: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5: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啊，在中南部啊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哈，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昨天啊，全台各地哈啊，这个不论是白天啊，早上还是下午呢，哇，这个全台各地。

地北部地区也有豪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啦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拜托，一定爱亏卡班级嘞哈。啊，接下来三个小时，希望是可以斯文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贺丹行警棒停桑，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粗细无掐喝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

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啦哈。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 5.5 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5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啊，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啊，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好，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哈，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哦，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达请客了，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1: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它按。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啊，有网友问说，诶，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哈，啊，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呵呵，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哈，啊，如果这个掉了，啊，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啊，对你而言啊，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啊，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啊，什么皮鞋啊，好，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啊。其实开车啊，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啊，不过像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呢，下雨天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啊，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啊。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啊。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

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型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哎，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啦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呢，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诶，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在这个暴雨天哈，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啊，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好白报纸啦，或者是印印纸啦，好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哈，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啊？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可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了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

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啊，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啊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啊，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啊，这个下雨天所选用啊，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啊。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啊，这个塞在鞋子里面啊，才能够让这个鞋子齁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啦。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十七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给人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

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

我爸上星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的4-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2.6-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0: 师傅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1: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失事跑步。
2: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0: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3: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4: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5: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6: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3: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0: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9: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9: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3: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 120.5 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队。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0: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0: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全。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嘛，是赶快，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 173.1 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人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啊，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

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啊，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啊？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啊，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啊。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啊，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啊，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啊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啊。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滑打防止打滑这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啊，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啊，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就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啊，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啊，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啊，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这个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3个月，合计呢啊会有6个月。什么意思呢？啊，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这个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啊，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啊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友啊，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啊，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兵又一定会懵哈，哎，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没啊，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 27.25 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朋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

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已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啊，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哈、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2:39。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啦。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马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桃叶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

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啊，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

0: 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1: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大家好，我是德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买当带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要开车，一定爱让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啊、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喽。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看到光的日子，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庭筠的歌曲《有光的》。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嗯，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嗯，我有说错吗？
1: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0: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落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与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也都会受到风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两个小时半哈、啊，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啦，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还有桃园区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肩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待爸妈是五楼后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敏，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点，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 120.5 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警广。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公隔熊港对吧？哈，好，今麦会共一起隔熊。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诶，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哈、哦、云林县局部地区哈、哦，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啊、哦。好，4点13分，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哦，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 120.5 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固达位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

Good morning， 我甲你搞早，你困到真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由的人吼，爱出门，就算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你嘛是爱出门哈。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重点是咱平安吼，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四点二十五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啊让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琳。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赛季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阿拉里家哈。好，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哈，有的地方还在下雨嘞，啊，尽量要撑起来啊！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 120.5 公里哦，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哦，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你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啊，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上有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个颜色洗下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

0: 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哈！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哈。况且还是有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还是要千万不要被碰啊，你哦。
1: 太小妞，要上我车吗？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哦，送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海风咸咸。

0: 几天。
1: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诶，尴尬。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尴尬。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今天这个时间，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不要去跟大风小树苗。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所以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奇遇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分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赛及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哦、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哦、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哦、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哦。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啊、哦。

欧卫佳瑜搜寻为关键第一面的讲瓜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诶，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紧张起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好，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 52.6 公里。好，那个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哈，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哦。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哦。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熊维告吼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好，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

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宜上 52.6 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宜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上来时钟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哈，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哈，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 Lena King 那里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来告家把朱吉亚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哦，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哦，设计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好，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0: 这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哦、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正于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社路段。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哈，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哈、外线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34.1公里

北宜路七段有落实哦。台十四甲西行在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所以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让情况恶化，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哈。哇，这真的很酷诶哈！下回你试看看哈。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哈，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了。

0: 太优了，走。
1: 哦，长得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叫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 46.7 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南下则是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 42.7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内线有轮框、哦、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哦、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 34.1 到 34.2 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3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2: 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

点内宜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再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 42.7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 34.1 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好、哦，还有六龟这边哈、哦，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哦、所以今天呢、啊，真的哈、哦，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这热多少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啊、哦。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

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后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眼睛来背后金嘛。六点十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是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

6:17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 34.1 到 34.2 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齁。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哈、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个这朵啊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注意一下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客阿嬷以后上去几堆花，觉得好温暖很美齁，真来得有听阿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齁，台88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耶。而国一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的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

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 34.1 到 34.2 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吼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哦，事故点真的不少哦。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一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哈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 到 34.2 公里，在北宜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哈，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哈、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迪亚，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2: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

0: 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备好金嘛？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一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

0: 国时施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蔬果散落，经过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气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听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浅，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哈，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 52.6 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这个灾气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好，紧张把句话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两点五十分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 39.5 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 23.9 到 23.8 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家哈，注意。以及北上 33.8 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

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诶，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齁，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齁，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齁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卤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

河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啊。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待会七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希望大家真正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到李家。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

让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迷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7:09，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又签休假，所以今天节目由我 EJ 来代班。那要跟您度过一个下雨的早上啊。那目前呢，我们收到的最新的状况啊，有几个地区呢是因为下雨的关系，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先来告诉大家，包括了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嘉义县的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纳玛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庾澄庆的《快乐颂》。

0: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1: 7:15，今天是落雨的天气哦。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充沛，气象署说各地的降雨几率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跟花东的山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非必要请不要前往山区，环境非常的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着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很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今天呢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啊，台中到台南这个区域啊，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的活动呢也请注意安全。这是气象署提供的气象资讯。在路况方面呢，台南市的

六甲区在中华路跟成功街的交叉路口，在卫生所附近这边有事故发生。南区的新都路跟西门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也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而在国道上面呢，今天早上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有些路段速度已经开始慢下来了。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车速比较慢，而北上的部分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台南都会区在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车速相对比较慢，而横向的国八从台南端安南区这边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这一段呢，双向都是车多的车速都相对比较慢，南科上班的车潮已经慢慢涌现了，请您注意好跟车前的一个跟车的状况，也注意到路上的状况。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

好，7:25，这是周杰伦所唱的《黄金甲》。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地方，317.2，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外线车道，听众朋友说有两处路面是有坑洞的啊。国一北上317.2，靠近台南系统，请小心外线车道有两处有坑洞。另外，在国一北上359.6附近啊，过了顶金系统，那全线车道散落了大片的轮胎皮。那南部从高雄要往北的民众也请您特别留意跟当心。台82线东向的18公里，在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也请您特别留意，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有些山区的乡镇呢是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因为豪雨的关系放假，今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包括了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嘉义县的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跟

阿里山乡、高雄市的纳玛夏、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好，相关的讯息我们也会在频道当中随时提供给您，也请您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跟小心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我超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

0: 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它这部分裁定无保轻微，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乙酮米酯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乙酮米酯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乙酮米酯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乙酮米酯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乙酮米酯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3: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3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3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6: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啊。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互聘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3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3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二街跟义林路口这边有事故，东区的东门路二段跟长荣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在国道一号，在西罗路段这边啊，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南下的232在西罗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掉落了一个白色的布钩绳，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0: 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稍早前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与长荣路路口，以及北区的成功路与海岸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告诉我们台南市区最新的交通状况。另外在国道部分呢，目前上班的车潮已经涌现了，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还有从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呢是车速相对比较缓慢的。南下的路段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鹿竹到高科这一段车速也很慢。而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啊，在台南端就是安南区这边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的双向，这边都是车子相对很多的啊。那台南市的这个新市这边呢，昨天有实施这个那个伸缩缝更新的工程，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因为还没有撤除哦，所以西向的部分呢车速也是受到影响，过了新市之后呢可能就会车速比较慢一点哦，请您特别留意当心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李子森的大大号要来。

0: 左营区在荣总路 7 的前面有一起。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点五啊，四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这首歌是张文琪所唱的《爱的火山》。好，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啊，气象署提醒有十个县市要防豪雨，尤其是高屏的山区要防大豪雨啊。那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山区跟屏东县山区有局部的豪雨或大豪雨。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包括了桃园市地区、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地区、嘉义县地区、台南市地区、高雄市地区，还有屏东县地区以及台东县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气象署提醒呢，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好，在路况部分呢，国道高速公路目前最塞车子最多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这一段呢，车速相对是很慢的，仁德到大湾这边车速大概在3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道8号的双向南科的车潮开始涌现，从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东西双向呢都是车多的啊，不管是往东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呢车速都在40公里以下，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的。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歌曲，这是庄正凯所唱的《勒好听》。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3: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布幻蓝小熊。

0: 管路况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341.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